0: 连峰带领团队向南而行，在雪域高原系统攻克了干喷湿纺 T700 至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万吨级生产全套核心技术，实现规模化稳定生产。中富神鹰作为国内首家、全国第三家、全球第三家掌握干喷湿纺产业化技术的企业，其核心成果在西宁基地成功落地，并完成了万吨级跨越，项目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十大超级工程。
1: 企业发展的需要，国家战略材料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连峰从东部沿海奔赴青藏高原的行动指南。他扛起的不仅是重大项目，更是央企党员干部为党分忧、为国担当的政治忠诚。团队获评青海省劳动模范集体，正是对这支敢啃硬骨头队伍的有力注脚。
0: 科技创新决定能飞多高，高质运营决定能飞多稳，这是连峰的经营管理哲学。十四五期间，他带领西宁公司从零到一构建了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提出了1234经营策略，在项目建设、经营提质、创新突破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进展，累计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三项，设备国产化率达到了95%以上，授权专利近为百件，获评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构建起科技创新到产业升级到绿色制造的发展模式，入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2025年度企业新质发展生产的优秀案例，核心成果荣获了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主导开发 SYT49S、24K02、SYT50S-36K 等新产品，占据了国内氢能市场近80%的份额，累计向市场供应高性能碳纤维超过60,000吨，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依托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青海省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实施接榜领提项目40多项，取得五小成果30多项。他本人先后获评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领军人才和杰出人才，带领的中国强度青年攻关团队荣获中国五四青年奖章集体，这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青年的最高荣誉。
0: 连峰积极推动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碳纤、绿色应用、绿色能源闭环体系落地，西宁公司清洁能源使用率突破了76%，单位产品能耗较行业均值降低了10%，主力产品通过碳足迹认证，让每一根碳纤维都拥有了绿色护照，绿色实践荣获了 CSR 金牛奖、环保绿色奖。
1: 连峰带领团队始终践行央企社会责任，连续多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扶贫帮扶和金秋助学，处处彰显负责任的央企形象。
0: 连峰坚定地说，高原上缺氧气，但是不缺精神，我们不仅要做中国最好的碳纤维，还要让高原碳纤维基地成为全球的标杆，让中国强度成为世界标准。
1: 立夏时节已过，雪域高原的风依旧带着凉意，而玉树市琼龙路的青海央家仓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门店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一位面容腼腆、眼神坚定的藏族小伙正麻利地打包贴单，把一件件承载着高原风味的农特产品整理发运，他就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扎西达吉。
0: 这位土生土长的玉树青年，怀揣着对故土的赤诚热爱，也扎根在高原创业，用电商搭建起了农牧产品出山的桥梁，在雪域高原写下了一段青年返乡助农的暖心篇章。
1: 扎西达吉来自玉树市下拉秀镇，这片水草丰美的高原牧区是优质牦牛肉的核心产地，也孕育了蕨麻、黄蘑菇、虫草等多样高原珍馐。从小在草原长大的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特色物产有着刻入骨髓的热爱。看着牧民们辛苦产出的优质农畜产品因销路不畅难走出高原，他心底早早埋下了梦想的种子。
0: 2021年，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的扎西达吉毅然选择放弃家人期盼的稳定工作，一头扎进了农牧产品创业赛道。起初，家人的反对成了他面临的第一道障碍，亲朋好友都劝他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可是他却是始终初心不改。
1: 扎西达吉坚定地说，他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玉树孩子，看着牧民的好东西卖不出去，他心里一直不是滋味。他就想带着家乡的好物走出去，想帮着更多的乡亲过上好日子。
0: 在创业路上，扎西达吉始终坚持着原生态无添加的初心，牢牢守住高原农特产品的品质底线。主营的牦牛肉产品坚持以原汁原味新鲜为本，生产环节拒绝复杂加工，不添加任何香精和防腐剂，通过精细分割、规范的排酸，最大程度保留了高原牦牛肉的鲜嫩口感。存储上利用着全程的低温急冻锁鲜加冷链的保鲜模式，从屠宰到出厂快速封存，牢牢锁住了水分和鲜味，让外地的食客也能尝到地道的高原风味。从牦牛肉、牦牛奶到虫草、蕨麻，所有的产品都是从本地合作社直采，从源头把控了品质。
1: 扎西达吉说，高原农特产最珍贵的就是原生态，我们不做违背品质的事儿。要让全国的食客吃到最正宗的三江源味道。为了打通高原好物的出山销路，扎西达吉瞄准了电商新赛道，走出一条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之路。他开通抖音账号藏族扎西，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壮美风光，分享真实淳朴的牧区生活，以幽默接地气的方式推介家乡的特产，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0: 同时，扎西达吉积极地拓展着线上渠道，一方面对接着电商达人合作带货，一方面培养着本土主播开展直播销售，线上的销量稳步提升。他还主动地走出高原，奔走于各大城市的展会，带着玉树的农特产品闯到市场，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外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1: 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重重困难曾经一次次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新鲜虫草、黄蘑菇等产品物流成本高昂，大幅压缩了利润空间。线下门店初期销量低迷，一度让他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他骨子里的韧劲儿让他选择坚持，而政府部门的暖心帮扶更是为他扫清了创业的障碍。玉树州物流补贴政策及时落地，彻底缓解了物流压力。恰逢玉树牦牛队火爆出圈，更顺势带动牦牛肉干等产品走红。面对诸多难题，扎西达吉从没有退缩。
0: 扎西达吉坦言，创业再难我都能扛，不能辜负牧民的信任，也不能放弃自己当初返乡的决心。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他一步步地破解了资金、技术和物流等难题，创业之路越走越稳。
1: 一路走来，扎西达吉始终不忘返乡初心，把带动乡邻、助力家乡发展扛在肩上。他坚持从当地合作社收购农畜产品，直接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公司的销售员、带货主播等岗位都是吸纳当地的青年就业，让家乡的年轻人不用远走他乡，就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0: 扎西达吉笑着说，我自己富了不算什么，带着家乡的牧民和年轻人一起来增收，这才是创业真正的意义。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青年创业者的责任和担当。谈及未来， 在扎西达吉的眼里满是坚定和憧憬，他计划推进产品精细化

0: 包装和精深加工，开发更多便捷和多元的特色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线下门店，全力打造玉树本土农牧特色品牌。他满怀信心地说，他会一直扎根于玉树，把家乡的特色产业做精做强，带着乡亲们在乡村振兴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1: 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奔涌青春，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的默默坚守，没有好高骛远的空想，只有扎根故土的实干担当。扎西达吉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在雪域高原上书写着青年返乡创业的动人故事。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0: 西宁市夺火，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4: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早安，青海。
15: 早上好。
14: 青海，早安。
1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早安，青海。
1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16: 汇八方民情，
13: 民生好新闻
16: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9号，我省首个县区级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辅助器具是残疾人融入社会、保障生活的关键支撑。为此，中心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进更多前沿智能助残辅具，常态化开展适配评估、实操指导、免费适配等全链条服务，不断完善需求评估、产品体验、精准配置、跟踪回访的闭环服务体系，让科技红利惠及每一位残疾人，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为满足残疾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该中心打破了传统助残设备， 多采取按需求集中采购、统一发放的方式，聚焦残疾人出行、康复和监护三大核心场景，辅具的智能化迭代，创新推出了先体验再适配的全流程精准服务模式，打造了沉浸式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助力残疾人生活提质、康复增效、出行无忧。
1: 其中，智能手杖通过搭载智能感应、防滑预警、姿态监测模块，实时监测行走状态，规避摔倒打滑风险，适配复杂路面，实现从被动支撑到主动防护的跨越，为肢体残疾人群出行筑牢安全屏障。智能手环则整合高精度定位、视频通话、 SOS 紧急呼救、电子围栏等功能，支持24小时定位与实时视频联动，突发状况一键求救，快速联动监护人，破解智力老年独居残疾人群的安全监护难题。
0: 同时，传统的康复训练器依赖着自身体力，抑制训练不均、肢体劳损，升级后的电动助力康复训练器依托着智能电控系统，可精准地调节力度、速度和幅度，适配不同的康复阶段需求。辅具完成了标准化的康复动作，规避了二次损伤，让居家康复更科学高效。现场体验的群众纷纷表示，智能设备操作简便，实用性强，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助残的温暖。
1: 5月19号，记者在西宁综合保税区铁路专用线施工现场看到，占地53000平方米的场地已平整完毕，新建的骨架护坡施工也即将接近尾声。预计下个月，这条铁路专用线就会完成铺轨，十月底有望竣工。
0: 西宁综合保税区是我省的第一个综合保税区，也是青藏高原第一个综合保税区，也是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保税区的铁路专用建设于大通县的长宁镇境内，线路自宁大铁路的长宁堡站北堰侯西北侧引出，与既有的宁大铁路并行，约300米后折向西，下穿到 S102 西宁普通环城公路，通过保税区围往外侧的排洪沟后，进入到西宁综合保税区，于开放大道，也就是工业一路的北侧，新建铁路的装卸场，新建正线长度为1.32千米。
1: 项目于今年4月2号开工，为有效推进项目进程，青藏铁路工程有限公司秉持开工即决战的态度和铸精品工程的理念，优化工序衔接和程序，抢抓进度。截至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了土方挖运、充电区、堆场及站场线路路基换填任务，正在同步推进站场排水沟建设、混凝土框架涵搭建、骨架护坡浇筑等重要环节的施工，为后期的线路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此外，项目还被纳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强链补链3年实施方案的中期调整项目，对于综保区提升平台能级、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构建现代化立体交通物流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这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力推介西宁夏都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的城市品牌。
0: 在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4条2026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架祁连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了生态涵养、自驾纳凉和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文旅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以及行业从业人员践行着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1: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艺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千子园、夏都博汇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服务人员现场提供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了游客满意度。
0: 在文艺展演环节，围绕着河湟文化和夏都的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了西宁多元文化的魅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1: 这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季避暑的优势和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力，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技赋能强本领，以赛促学展风采。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着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了全市各行各业的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全面展示了西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厚植崇尚技能、匠心筑梦的城市发展氛围。
1: 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界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4个分会场。大赛开幕式、技能成果展示等重点活动都在主会场举行。大赛在竞赛项目选择上对标国赛和省赛项目，结合当地实际，择优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互联网营销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
0: 报名期间共吸引了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其中学生组为582名，职工组为445名。学生组选手主要来自于清职大、城市学院、第一职业学校、世纪职校等15所院校。职工组选手主要来自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联通青海绿电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等75家企业。
1: 大赛特别邀请职赛经验丰富的专家任技术负责人，在大赛组委会的领导下确定大赛裁判员237名，同时邀请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外国语职业学院、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陕西职业技术学院6所外地院校15名教师，担任云计算、平面设计技术、文旅项目策划等15个项目的裁判长。
0: 5月19号，记者从青海省总工会了解到，为关爱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群体，减轻一线的运营负担，青海省总工会全面启动了暖驾护航、晴暖卡友、全省货车司机驾驶证年审体检费减免活动，为全省的货车卡友送上了暖心的福利，为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1: 这次活动覆盖广泛，活动面向全省持有 A1、A2、B1、B2 驾驶证需办理驾驶证年审的货车司机会员、个体货车司机、货运企业职工、挂靠经营货车司机全覆盖，重点保障一线作业、经济负担较重、合规经营的货车司机，优先帮扶困难货车司机会员，预计惠及全省3万名货车司机。 活动按每人30元标准给予体检费减免补助，活动经费由省总工会专项统筹，

0: 专款专用，足额保障，以入会司机现场核验就可以享受减免，无需当场付费，未入会司机线上入会成功后立即可享，省心又省钱。
1: 此次的活动全省统筹分配名额，坚持着公平公正公开，重点向一线的困难群体倾斜，各级的工会全程跟踪，确保了政策落地，关爱直达到每一位卡友。在活动开始之前，各级工会提前对接的本地车管所、交管和运管部门及合规的驾驶人体检机构，公布了定点名单，简化结算流程，推行一站式的现场办理，司机到点即检，检完即走，少跑腿不误工，年审体检高效便捷。
0: 省总工会提醒，全省持有 A1、A2、B1、B2 驾照的货车司机朋友，请留意所在地市、县区总工会、司机之家、货运园区的通知，及时入会申领福利，安心运营，健康同行。
1: 5月1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共和县射箭馆开幕。本届赛事以赛场同心逐梦和融合向阳而生为主题，来自全州的5个县190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一堂，在三大类25项赛事中展开激烈角逐。
0: 开幕式现场随着开场舞的精彩上演，激烈的比赛进入了准备阶段，现场观众的掌声此起彼伏，为这场融合力量与美的表演喝彩。紧接着篮球表演运动员进场，他们以精湛的技术默契配合，完成了一系列精准的传球投篮动作，传递篮球的瞬间不仅展现了运动的魅力，更诠释了融合向阳共生的主题，让现场氛围达到高潮。
1: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残疾人朋友的竞技盛会，更是一次助残力量的集中凝聚。近年来，海南周围州政府始终把残疾人事业发展纳入到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努力为广大残疾人朋友创造了更加公平、包容和便利的发展环境。
0: 通过一项项务实的政策举措，兜底保障更加坚实，两项补贴实现应享尽享，累计发放资金7158.775万元，康复服务更加精准，累计为数千名残疾人提供康复诊疗、辅助器具适配、心理疏导等服务，服务覆盖率达95%以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康复改善了生活质量。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先后举办残疾人技能大赛、文艺汇演等品牌活动，涌现出一批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典型，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发展渠道更加通畅，融合教育政策全面落地，年均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多人次，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创业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人生价值。
1: 5月19号，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36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多元形式传递了助残温情，凝聚社会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
0: 活动现场开展爱心捐赠、辅具适配、政策宣传等多项暖心帮扶服务。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13.5万元的600盏太阳能庭院灯及配套物资，企业为州县特殊教育学校捐赠150套校服，为224名残疾人精准适配总价值14.08万元的电动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224件。并提供1:1调试指导，设置辅具展示、文创义卖，入户走访10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慰问金9.54万元，慰问10名优秀残疾人工作者，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送达残疾群众的心坎上。当天同步在门源县大剧院举行2026青海残疾人文化周启动仪式暨全国助残日主题文。

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6: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6: 早安，青海。
5: 早安，青海。
6: 每天新出发。
5: Good morning, 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8: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8: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12: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时节，黄河之畔的黄南州尖扎县草木葱茏，山水如画。为擦亮青青黄河生态文旅品牌，展现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5月16号到17号，尖扎县和西海都市报联合举办四季之美在尖扎，低空俯瞰青青黄河夏季媒体行活动，实地探访尖扎的山水风光、特色产业和乡土人情。
1: 5月16号，启航尖扎2026低空文旅首飞活动在坎布拉镇直港拉卡村启动，为本次的媒体行拉开了序幕。飞行器缓缓地升空，俯瞰了黄河上游风光，碧水蜿蜒流淌，丹霞群山层峦叠嶂，独特的山水地貌画卷徐徐铺开，也带来了全新的观景体验。作为黄南州首个落地投用的低空飞行文旅项目，它打破了传统地面观光的局限，丰富了青海文旅新业态，也为全省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了优质样板。
0: 山水藏灵韵，古村韵风情。媒体行走进坎布拉特

0: 特色藏家大院，古朴的藏式碉楼错落有致，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静谧古朴的乡村风貌，尽显藏乡独有的温柔和厚重。毗邻的德宏村露营基地人气十足，乡村露营经济蓬勃兴起，把原生态山水资源转化成富民兴村的文旅产业优势。
1: 旅出彩的同时，特色产业农业同样是硕果累累。5月17号，媒体行走进了尖扎县鲁翠农业种植基地。记者了解到，依托着尖扎洁净的水源、适宜的气候、昼夜的温差大、自然优势，基地深耕于冷凉蔬菜和特色食用菌的产业，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让优质的高原农货远销到海内外，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蓄力赋能。
0: 乡村发展的活力源于基层实干。坎布拉镇夏里加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出境直播助农，他整合尖扎县特色农产品统一线上销售，补齐当地带货人才的短板，整合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商户抱团发展，以数字新渠道盘活乡村特色产业。
1: 从低空俯瞰绝美的丹霞黄河胜景，到藏家大院体验到古朴的民俗，从特色的农业丰产增收到乡村文旅的蓬勃发展，初夏的尖扎以生态为底、文旅为翼、产业为基，绘就了山水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循化县的牦牛养殖产业。5月15号，海东市循化县冈察藏族乡冈察村的高原牦牛养殖基地热闹非凡，2025年度分红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1: 尽管细雨霏霏，天气寒冷，大家还是裹着厚衣服早早地赶来等候，脸上满是期待和喜悦。在分红的现场，丹增才让数着手里的钱，开心地说道：“这是第二次分红了，比上次多了100元。入股合作社这条路走对了。”
0: 冈察乡平均海拔3600米，草甸连绵，直抵云端。这里不仅是风光旖旎的云端牧场，更是海东市唯一的纯牧业乡。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草原，牦牛养殖一直是当地群众主要收入来源。
1: 但过去的散户养殖模式技术落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差，而深陷于好牛卖不上好价的困境，甚至一度是面临到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养殖困局。牧民守着金草场，却长期的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
0: 冈察村党支部书记任清东之回忆过去，满是无奈。他说，以前自家养牛靠天吃饭，冬天一冷就掉膘，遇上雪灾更是损失惨重。卖牛的时候只能等着牛贩子上门，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年的辛苦跟收益根本不成正比。
1: 为了改变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2022年冈察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整合了439万元的资金，在冈察村建立了高原牦牛养殖基地，创新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的特色发展模式，由党支部把稳了发展方向，合作社负责具体的运营，牧民则以一头牛入股，成为了合作社的股东。
0: 刚开始，不少牧民心存顾虑，投入这么多，万一亏了怎么办呢？为了让牧民吃下定心丸，当地专门从大通县引进了3代野牦牛种牛，这笔硬核投入极大激发了牧民的参与热情。最终，冈察村299户牧民加入合作社，村集体也入股了33.33公顷草场。
1: 依托标准化的运营模式，昔日简陋的牛棚升级为了1800平方米的标准化牛棚，除草棚、堆粪场、尿液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通过引进改种改良的畜群品质，推行了生态放养、 加科学补饲的模式，并建起了畜草、饲草的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2024年又建设了抗灾保畜基地和冷链设施，彻底地破解了牲畜的冬季掉膘难题。
0: 三年精耕细作，牧民终于盼来了好消息。2025年初，高原牦牛养殖基地举办了第一次分红大会，299户入股牧民每户领到了1000元分红。第一笔红利让牧民真切感受到了产业发展的实惠，极大提振了群众参与特色畜牧业发展的信心。随着产业效益的逐步显现，不仅冈察村周边的苏化村、卡索村也纷纷主动要求入股入社。
1: 此外，依托着东西部协作，犀牛东送项目，冈察乡5500多公斤的优质牦牛肉跨越了2000公里，端上了江苏无锡市民的餐桌。这不仅让牦牛肉卖出了好价钱，更打响了高原牦牛的品牌，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
0: 目前冈察牦牛的存栏量达1.98万头，占循化县总量的近90%。高原牦牛养殖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近1180万元，成功从单一养殖向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延伸。
1: 养好一头牛，铺就致富路。如今的恰金山下，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牧民增收，实现三方共赢。昔日的传统牧区焕发了全新生机。随着高原牦牛养殖基地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体系日益完善，这条充满牛味的乡村振兴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5月19号，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联合英国知名富华旅游企业 Wendywood Tours 在伦敦举办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专题推介活动，吸引了全英60多家重点旅行社和旅游业界代表参会，围绕中国旅游最新发展、入境便利化政策以及英国富华旅游市场趋势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
5: 作为英国长期深耕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旅行机构，温迪吴 Tours 在英国富华旅游产品领域具有广泛的行业影响力。今年该机构推出其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中国旅游产品册，进一步展现出英国市场对中国旅游长期发展的信心。
4: 活动现场，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重点介绍了中国旅游资源及最新入境便利化政策。从2026年2月17号开始，持普通护照的英国公民可免签入境中国，从事旅游、商务、探亲、交流、访问及过境等活动，单次最长停留时间可达30天。相关政策发布后，英国旅游业界和公众反响积极，富华旅游咨询及产品关注度持续上升。
5: 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主任张帝在活动中表示，旅游是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入境旅游政策与服务环境，中英文旅交流合作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将继续携手英国旅游业界伙伴，持续深化中国旅游推广合作，推动更多英国游客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感受中国。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3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际，美国于18号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后，正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据报道，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五角大楼未回应置评请求。
5: 英国政府19号宣布启动为期3年、总约为3000万英镑的约合2.74亿元人民币的全国专项行动，重拳整治商业街问题店铺，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利用商铺从事洗钱、逃税、非法用工等违法活动。
4: 这次行动由英国内政部和国家犯罪局联合主导，重点清查理发店、电子烟店、便利店、糖果店等易被犯罪团伙利用的临街店铺，将采取突击搜查、勒令关停、现金扣押等强硬措施，铲除犯罪门面生意。
5: 英国将依托专项经费，在国家犯罪局新设商业街有组织犯罪专案组，整合政府部门、警方及贸易标准机构力量，跨建跨部门和协同打击机制，同时增配75名警务人员，加强重点区域执法力量，提升全国情报研判和一线打击能力。
4: 官方的数据显示，英国每年至少120亿英镑犯罪收益中，约10亿英镑通过商业街商铺洗白，部分店铺还涉及售假、非法贩售违禁品等关联犯罪。之前， 机械化行动已经抓获了超950名嫌疑人，查扣犯罪资产超1000万英镑。
5: 英国内政大臣沙巴纳·马哈茂德表示，犯罪团伙长期借着合法商铺的外衣洗钱牟利，挤压着正规商户。此次整治将彻底地清除商业街犯罪毒瘤，关停涉黑店铺，追缴非法所得，将犯罪头目绳之以法。
4: 联合国安理会19号就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遭无人机袭击一事举行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在发言中反对袭击和平核设施的行为。
5: 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以视频方式做通报称，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17号遭受了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

0: 热安全水平，但凸显出地区紧张局势下的核安全风险。他强调，核电站受国际人道法保护，冲突各方必须遵守核设施安全安保的七大支柱。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主持会议并发言表示，中方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遭袭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呼吁各方遵守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切实维护核电站安全。他指出，当前中东战事的缘起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非法武力袭击，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的消息，19号为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政府推动修改宪法、打造战争国家的行径，超过10000名的示威者在日本国会正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1: 据报道，约10000名参与者手持写有“不要战争”的标语牌和荧光棒，聚集在国会周边，高呼守护宪法、停止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政治。主办方代表不要破坏宪法第9条执行委员会的灵山南帆子致辞说，为了从日本加害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让和平宪法被修改，这一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0: 此外，日本共产党参议员仁比聪平、社民党干事长拉塞尔石井、冲绳之风参议长伊波伊扬一和中道改革联盟众议长有田方生、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小西洋之也在现场发表了讲话。
1: 仁比表示，被大家的呼声逼入了绝境、陷入孤立的是高市政权。在现场，一名来自埼玉县的抗议者表示，重新读了宪法之后，觉得第9条绝对不能改。
0: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了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要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然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的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决议。
1: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确立政治方向，随后才会展开正式的规划工作。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
0: 报道同时指出，此举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的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别让昨天的雨淋湿了今天的太阳，保持微笑，迎接每一个清晨。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8: 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一起阅读节目，跟着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呢，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一同来跟大家推荐好书。

一本书名字叫做《人间值得》，这是一本温柔治愈的生活哲理随笔，文字平缓舒适，非常适合我们在广播当中来聆听。90岁的心理医生用一生的通透告诉我们，不必过于完美，接纳平凡，好好生活，在焦虑浮躁的当下静心聆听，学会和自己和解，放过情绪，从容度日，找回那个内心安稳的力量。第二本书名字叫做《云间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并不是第一次推荐，它是烟火气十足的温情故事，藏着遗憾、陪伴、爱情与成长，治愈又戳心，抚慰着我们感情里的拉扯和思念，明白爱不是占有，珍惜当下，释怀执念，让我们和自己来和解吧。再来推荐到第三本书，厄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建的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全书以一位鄂温克族老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一个少数民族与山林相伴、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岁月，文笔诗意空灵，画面感非常的强，风雪、森林、驯鹿、岁月、离别与相守在文字里缓缓流淌，朗读时自带沉静辽阔的氛围感。当我们深陷爱情内耗，为一段关系患得患失的时候，听一听这本书，你就会懂得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得失皆是常态，不必困在一时的爱恨当中。

继续来一同聆听好书。接下来推荐的几本书呢，非常适合家长来静心品读，也是亲子关系共读的优质好书。第一本名字叫做《正面管教》。那么在这一本书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那种娓娓道来的一种情感。这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亲子教育经典，摒弃严厉的打骂，也不纵容溺爱，提倡和善而坚定的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在生活里常常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常顶嘴而焦虑急躁，忍不住指责催促控制。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好的亲子关系不是管教和服从，而是尊重和理解，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平等沟通，化解日常的冲突，培养孩子的自律、自信和责任感。书中的案例非常的接地气儿，语言通俗易懂，朗读起来舒缓又温柔，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学习。第二本呢，你就是孩子最好的文具。书名温柔又治愈，直击家长的内心。很多家长忙于工作，总以为给孩子物质就够了，却忽略了高质量的陪伴。这本书告诉我们，父母的陪伴、耐心、情绪稳定才是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书中讲解了解了现实的情感引导方式，教会我们读懂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哭闹与小脾气，用温和的方式引导孩子的表达自我，文字朴实走心，没有枯燥的理论，也是让人听完之后会觉得内心非常平和。第三本书，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刘正莲的作品。这是一本真实走心的家庭教育随笔，作者以普通妈妈的视角记录陪伴孩子的日常点滴，没有鸡汤教育，全是真实的育儿心得。陪伴比教育更珍贵，慢慢来，多包容，孩子才能够更加的阳光又自在。第五本书呢，是捕捉儿童的敏感期，来自于孙瑞雪，这也非常的适合所有家长来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进入到了成长敏感期，不随意批评，不强制制止，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这本书能帮助孩子放下焦虑，读懂孩子内心，减少亲子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建立更加稳固的家庭关系。对于亲子关系，还是你想读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来一起阅读，跟我们共同来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接下来一同进入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先来说说内耗严重的人，每天都可以默念这几句话：明明什么都没做，却累到不行；明明外面风平浪静，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其实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内耗的，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源于我们自己过度的解读和攻击。如果说你最近内耗严重，从今天开始默念这几句话吧，学会慢慢和自己和解，让生活重启。第一句，我的感受很重要。如果有一段你不再需要委屈自己才能够维持的关系，就是一种内耗。你不断的委屈自己，记住，人生最该好好对待的是你自己，请重视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必为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允许自己表达真实的感受。第二句，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别人的评价只是主观看法，不必过度的在意，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生活。收回向外看的目光，你不用向所有人去证明自己，内耗一下就少了一大半。第三句，控制不了的事就放手，学会区分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对无法改变的事，如他人行为、天气等，就放手，减少焦虑。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分为二的来看待，其中哪些是你能掌控的，我们就尽力去做，哪些是你不能掌控的，就不如顺其自然。第四句，已经过去的就别再纠结，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或者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或者是一段错过的感情，这些过去的遗憾就像是一根刺扎在内心，时不时的刺痛我们，让我们陷入内耗，无法前行。接受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放下遗憾和自责，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未来之上。第五句，还没发生的事别去担心。我们总习惯性的在考虑明天的烦恼来折磨自己，其实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风开指路，那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当下的事，避免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度焦虑，专注于当下能做的事，相信生活会有更好的一个对策。第六句，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凡事有两面性，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以积极视角看待经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第七句，选择相信自己。你内心对自己有多相信，你外在就能够走多远。当你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质疑你。当你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信，我可以，这份底气就会成为你最硬的底牌，支撑你穿越所有的至暗时刻。今天起，每天默念这些话吧，希望你逐渐调整思维模式，减少内耗，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和坚定。

再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固定的一件事，它是名字叫做专注。人在安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我看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时候最佳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不用追求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追求对自己到底有多好，只要你能够沉浸其中，忘却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调味、调料，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地调节自己的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自信。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中要承受自己的能量有限，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时，不要逼着自己向前。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允许的事，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专注做事之前，先排除必要的干扰。有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手机消息不停弹出，周围人的一些噪音，哪怕想要专注的事情也许很难真正的静下来。如果刚开始专注时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先做一分钟，慢慢的就会进入状态。记录专注后的小收获，专注的完成一件事之后，花3到5分钟记录自己的当下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就能够感受到久违的平静。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平和的专注力量，日子就会越来越顺。尝试平静地进入每个当下，去过不一种拧巴的自制生活，你向往的事情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出花朵。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好的，那么此刻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到本地的好书，首届青海好书两弹一星元勋故事丛书。该丛书呢，是一套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青少年读物，以两弹一星研制历史为背景，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分别讲述了一些两弹一星研制的功勋科学家在国家最重要的时候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舍小家顾大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是为祖国献身的感人故事，重温中国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光辉历程，了解他们在科技与国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科学巨匠绚丽的人生和崇高的爱国情怀。再来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出玉门关》，从长安到疏勒，黄沙漫道，丝路绵延，从长安故土到西域疏勒，千年丝路沉淀着文明交融的壮阔史诗。今年一月，作家小重山全新长篇文化散文《出玉门关，从长安到疏勒》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是一篇长篇文化的散文，作者以历史的视角、现实的眼光、散文的笔法解读丝绸之路这条人类伟大的商贸通道在历史巨变中的兴衰起伏。作家亲历我国境内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多城市，洛阳、西安、兰州、武威、嘉峪关，在历史追寻中回放他们的丝路共生、发展、繁荣、衰落的种种故事。小重山是陇上人士，现居岭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那么也是能够从中原启程越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直抵丝路重镇。本书以历史为脉，地理为骨，人文为魂，重组这条贯穿我们中西的千年古道，带你读懂长安和西域的千年守望，感受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磅礴气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细语，孤独是最好的增值期。

听外面雨声潺潺，老天在不知疲倦地用雨点敲打着地面。我想也许是上天有些寂寞了吧，用这样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排解着内心的惆怅。就像我们有时候在静寂时毫无意识地拨动着风铃，发出一串寂寞的轻响。寂寞是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剂，就像乐曲中适度的一处高低音的错落滑音，让一如既往的平调音色中突然水波光影晃动般呈现一种跳脱状的动感旋律。低沉下去，低沉下去，让生活在你的面前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暂且先享受一段静寂的时光，让心静止，孤独，无人注视，无人喝彩，我们就停顿在进退维谷中，沉寂、犹豫、彷徨，甚至迷茫。而经历过这一切的心，重启播放键后，我们仍然一路向前，不会有丝毫的倦怠和神伤。寂寞暗夜长，四顾无回响，心随思绪动，也拟作绝唱。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寂寞的时光。寂寞是相同的寂寞，但是寂寞之后的人往往却不是同一类人了。有人寂寞袭来时哀叹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也有人高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同样的寂寞，却有不同的心境相伴，于是寂寞之后成就不同的人生。用经过几个月的寂寞时光最后破茧而出时，羽化成翩翩起舞的蝶。蝉经历了几年深埋地下的寂寞时光，夏季到来时，它可以用清亮的音色发出六个月的鸣唱。寂寞时光里，有心人可以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不断增值，给自己沉淀起厚重的底蕴，披上坚硬的铠甲，让日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蜗居在家的日子，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寂寞，但是有的人选择了在难得的宅家时日里为自己充电学习，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一直寂寞到无聊地重复着每一个大好光阴。坚持学习的人回头望，收获了沉甸甸的变化，而沉溺在寂寞中的人空虚的像一只壳。寂寞是烟花绚烂后的长久沉寂，是一颗流星划过天宇后的漫天空渺，是黎明前海天交接处的光影涌动，是冬未尽春未来时原野上的一片荒凉。这一切看似冷飒，其实又总是给我们全新的希冀。夜之后是黎明的曙光，严寒之后是新春的乐章，海天相接处是太阳与残夜后升起时的磅礴。所有的寂寞带给人的仍然是希望连接着力量。其实时常的经历一下寂寞没什么不好，那是一种彻底的宁静，是一种无任何纷扰的心灵的休憩。没有电脑手机，
各种纷扰的俗世的侵袭，不去想爱恨纠葛，不去想名利熙攘，让自己彻底的就那么享受一次寂寞，其实很难得。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于这样一个纷扰的快节奏的世界中，如果此时尚且不能完全卸却一颗浮躁的入世之心，那么就在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刻，以一种临时出世的心态，用宁静的心情去享受寂寞，品味那种感觉里的苦涩，苦涩里的淡淡的清香的花朵，享受心情，享受自我，在寂寞的时光里成就自我，也是不错的选择。

许努力不一定能拥有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能让你的人生更无悔、更幸运、更丰盈。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你的勇敢。此生路漫长，没有谁的旅途会是永远的顺顺畅畅。当面对坎坷崎岖时，学会勇敢去面对，试着走出舒适区。当面对未知的世界时，就不断地去挑战，超越自我，同时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柔与善意，我们一定都会把此生过得分外精彩美丽。无论怎样，都要怀揣你的希望。正所谓只怕辛劳，不怕路长。一颗积极乐观的心灵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趁眼中还有光，趁前路正浩荡，满怀希望奔向前方。只要这颗心始终年轻向上，保持住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沿途总有好风光，人间自有情味长。是啊，不管行至什么地方，积极面对生活，好好提升自己的能量磁场，就会更容易吸引来正能量的人和事。风雨过后又艳阳，霜雪过去现春光，你我也都能和更美的景色遇上。不用怕什么山高水长，一步有一步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心境。笑对年龄，不停止对未来的追寻

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相信也都有其出现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去面对，去接受，去感恩，去释然，并从中有所领悟收获，便不负相逢一场。余生漫漫，面带笑颜，大步向前，再努力一点，再勇敢一点，再乐观一点，我们都会活出更好的自己，奔赴更好的明天。

情是人间最重的滋味，爱是人生最美的话题。一句简单又深情的“我爱你”，便胜却无数情话。世界那么大，时光那么急，两个人能遇见不容易。如若还能彼此相知相爱，就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轰轰烈烈的初见不一定长远，平平淡淡的相守更令人心安。爱是柴米油盐的慢煮细磨，爱是夜半等待的温暖灯火，爱是历经风雨的不离不弃，爱是两颗心灵的相伴相依。绵长的爱不仅是日常烟火的浪漫演绎，它更需要彼此的包容和担当，共同的努力和付出。维持爱情长久的也不是动听的甜言蜜语，而是深深的懂得和灵魂的相惜。这世间最好的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只要你愿奔我而来，我就会向你而去。在茫茫红尘里，一路执子之手向前走，当步履蹒跚两鬓斑白之际，我们依然不厌不倦不嫌弃，陪你闲立黄昏，笑迎春风十里。从青春年少到垂垂老矣，从最初相遇到最后相惜，此生有你，知足而欢喜，钟情而专一。在这漫长又短暂的生命里，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恰恰好的时间遇见了恰恰好的人，一生一世不分离。他能惊艳时光，亦能温柔岁月，他能共度困苦，亦能共享甘甜，他能共沐烟火，亦能共赴崎岖。喜欢无需理由，爱也没有定义，因为是你，来路的所有波折都可不计，因为有你，又何惧前路的风风雨雨。村山春树说，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期待，总会有人翻山越岭为你而来，用一颗温良的心去热爱，总会有温柔与你相逢在人海。余生首先好好爱自己，再去好好爱别人。如果最后是你想要的结局，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愿你相信爱，懂得爱，愿你拥有爱，珍惜爱，愿你有人可爱，有情可待，愿你活出精彩，幸福自来。

一个变强最快的法子就是频繁的和高手切磋。想象一个场景，假设你正在参加一场比赛，对手看起来很多都是有经验的一些高手，此刻你会觉得害怕紧张，还是对即将开始的切磋充满期待？也许有些人心里会打鼓，觉得自己没有胜算，最终大概率要输给他们。面对高手心有慰藉，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心态来看待这种切磋。你可以把高手看成是一面镜子，当你与他面对面过招的时候，才有机会看清楚自己真正的短板在哪里，还可以看到对方的长处在哪里，进而取长补短，不断的调整。哪怕一开始不能获得胜利，你也能够在高手的一招一式中学到让自己进步的方法。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输给高手并不值得害怕，你也会越来越享受频繁与高手切磋的过程。高手之所以能够在过招时取胜，不在于他们用了多少蛮力，而是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知道了达成目标应该怎么做。这种敏锐的本领可不是天生的，而是反复的磨练。和高手切磋，最终目标不是赢过高手，而是在一次次的竞争中碰撞自己。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变强这件事上也从来没有速成的说法。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强大稳定内核的人呢，他是可以手下留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可以给自己来铺路。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就是强者，把每一次交手当作学习的机会，你就能变得越来越强。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亲爱的朋友，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不是总是等着别人找上门主动切磋。你如果说在失败中积累经验，你就会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力量。

0: 再来分享几句你觉得是安慰，实则会让孩子崩溃的三句话吧。
1: 我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以为是安慰，实则会让孩子崩溃的三句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孩子因为被小伙伴拒绝一起玩，或者考试没考好而伤心大哭，你赶紧上前安慰，可说了几句之后，孩子反而哭得更厉害了，甚至推开你不愿说话。其实问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看似在安慰，实则悄悄否定了孩子的感受。下面这三句话建议尽量少对孩子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当孩子为了一件在大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难过时，我们很容易说出这句话。可对孩子来说，那一刻的伤心是实实在在的。你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并不会让他的情绪消失，反而会让他产生更深的困惑。难道我的感受是错的吗？是不是我太脆弱了？长期被这样回应，孩子会慢慢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甚至学着压抑自己。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孩子和同学闹了矛盾，或者被别人说了不好听的话，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这时候，家长一句，别理他们，或别往心里去，本意是宽慰，却往往没能起到作用。孩子正处于建立自我认知的关键时期，他人的评价和互动都是他们认识自己、融入集体的重要途径。一句别理他们，看似是宽慰，实则回避了孩子的伤痛，没有帮孩子学会正确看待评价，也没有

0: 回应他们渴望被认可、被支持的需求。说过多少次，早就告诉你不行。孩子遭遇挫折、犯错时，本身就充满了挫败感和自责，这句话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表面上是总结经验，提醒孩子，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你现在受到的挫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会让孩子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此时，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家长当事后诸葛亮，而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共情的安慰，让他们知道，哪怕受挫，也有人坚定地站在他们身边。真正有效的安慰，从这两点做起。一，看见并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急着讲道理或解决问题，先让孩子感受到你理解他的难过。你可以说，我看到你真的很难过，这件事让你很失望，对吗？哪怕只是安静地陪他待一会儿，都是一种力量。和孩子一起感知不同的情绪，认识自己当下的感受，能够为孩子培养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打下基础。二，先平复情绪，再让孩子参与解决问题。耐心等待孩子真正冷静下来，再和他们一起复盘和思考。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刚刚最让你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下次再遇到，你觉得可以怎么做？被朋友这样说，真的很难受。你的感受是重要的，所以不舒服就哭一会儿，没关系。让孩子主动参与解决问题，不仅能帮他们学会应对挫折，更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有一天，孩子要独自面对世界，这份调节情绪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从小一点点练习。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1: 那么在今天的夜读时光当中，你是否和我一样读懂了那些可以安慰孩子的话语？那么在夜读的时光当中，和好书推广的时和好书推荐的时光当中，你是否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一起阅读的魅力呢？

在520的这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又到了一年520的日子，这一天是爱的节日，我们忙着给身边的人准备惊喜和礼物，却忽略了自己。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没有对自己表达过爱。今天520，借这个机会说一声我爱你，也把积攒已久的心里话说给唯一的自己听。亲爱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普通，但别看轻自己。你再普通也是独一无二的，你再平凡也是无可取代的。也许在别人眼里你可有可无，但是在父母家人心中你就是珍宝。所以任何时刻都别为难自己，记住你是唯一的，仅此一枚，不可复制。亲爱的自己，你要习惯一些人的渐行渐远，也要看待一些感情的改变。已经变心的人不要再纠缠，已经改变执着要走的人就别挽留。比如爱和情，尊严更重要，与其哭着不如笑着。亲爱的自己，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不要因为自身的缺点而自卑，你是最好的那个自己。亲爱的自己，任何时候都别违背自己的良心，任何事情都别触碰底线。良心是为人之本，底线是做事的标准，不昧良心，守足底线，才不会毁掉品行，招来是非。有良心有底线的人才会有好，有人缘，有机遇，祝自己走得坦荡，交到好运。亲爱的自己，永远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亲爱的自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再好你也是很好的，你人再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你要记住众口难调。亲爱的自己，不要为了那些无关紧要的外人把生

活活得一塌糊涂。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永远是我们。顾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累了别硬扛，困了早点睡觉，怎么开心怎么过。亲爱的自己，这一生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你，不要忽略那些关于自己的事儿。又是一年520，这个爱意满满的日子，给自己放个假，送自己一份礼，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我爱你。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更优秀更快乐，永远幸福，永远安好。

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同样是跟大家分享到一篇夜读，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看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会休息。其实有时候最佳的休息并不是睡觉，而是专注的做一件事，会让你忘却一切。不用追求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多好，而是让你沉浸其中就好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正能量。当日复一日朴素的坚持成立的时候，尝试平静地去进入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而又自洽的生活吧。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起阅读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一起阅读，再见了。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篇非常励志的阅读文案，能够将你从谷底拖出来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感同身受，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也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要读懂自己。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要试着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而不是让内心的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你要明白，真正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毁掉你的就不多是热情和定力吗？并不是的。昨日之深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音符，跳跃的旋律，音乐为你展现 Beyond 天空。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档很多人追了好多年的音乐综艺，没错，就是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那这档节目呢，是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走完了六季了。那六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给大家来列几个数字。那仅第五季就累计斩获全网热搜26907个，短视频的话题播放量破575亿。当然啊，数字是冰冷的，但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合唱舞台是滚烫的。天赐的声音呢，和别的音综不太一样，它没有素人，没有海选，直接把一群已经闪闪发光的音乐人聚集在一起，像是胡彦斌、张韶涵、周深、张靓颖、汪苏泷、张碧晨等等，他们呢以合作改编加合作演唱的方式来切磋技艺。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像是两个有趣的灵魂正面相逢，那些经典的合作舞台至今让人回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一起重温六季以来《天赐的声音》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现场。咱们呢，从第一季出发，一路到第六季，听听这些天作之合有多会唱歌。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王力宏和萨顶顶演唱的《缘分一道桥》。2020年初呢，《天赐的声音》第一季开播，首期节目当中，音乐合伙人王力宏和萨顶顶就带来了一首震撼全场的《缘分一道桥》。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人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舞台上，王力宏直接唱起了女生的这个调，展现出了超强的 vocal 实力。而萨顶顶呢，则以戏曲的唱腔道尽了歌曲中的瑟瑟凄凉。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在《缘分一道桥》里居然融合得天衣无缝，有人说这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这是教科书级的合作。那咱们就回到原点，从这首《封神》合作开始，来感受《天赐的声音》的高起点吧。

同样是第一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级现场，就是胡彦斌和小鬼王林凯合作的《解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惠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但是胡彦斌的改编非常有意思，他把 R&B 和说唱两种元素相结合，实力拆解了这首老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一起来感受胆大兄弟怎么把一首老歌来唱出花来的吧。

那说完第一季，咱们快进到第三季。那这一季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舞台之一，就是盖周延和杰克隽逸的《吻风》。大家想象一下，盖的江湖腔再配上杰克隽逸的野性嗓音，两个人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飙着唱，那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有网友说这是江湖儿女的巅峰对决，又评论称他们的合作像是在用歌声打一场漂亮的仗。那我自己也是形容啊，他们这首歌就是后半段感觉就是在用歌声吵架的一种状态。那《吻风》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个故事，风声里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牵挂。那就来听这首《吻风》，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高手过招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里面的非常令大家期待的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张韶涵和阿朵演唱的《夜航星》，这也是国产动画《我的三体》之张北海传的片尾曲。原本呢就是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可是张韶涵和阿朵在古风和科技之间也是玩出了花样，把科技古风做得非常的极致。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带大家感受这首充满科幻感的《夜航星》。

好的，时间来到《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在短视频平台一度也是炸开了锅。陈楚生和王鹤野两位歌手合作的这首歌呢，原唱有一种颓废摆烂的感觉，但是这两位青春大男孩硬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喝的不是水，是伏特加的豪爽和肆意。那听完前面几首凄美苦情歌之后呢，咱们也来点带劲儿的，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感受一下少年人的潇洒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天后联袂演出的白玫瑰。这首歌啊也是女生合唱的天花板之一，来感受张靓颖和容祖儿的白玫瑰吧。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性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一直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9兆赫 AM 666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上半场咱们听了六首炸裂的合作曲目，说实话听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上头了？那下半场咱们换个节奏，从痛彻心扉的苦情歌到国风满满的高光舞台，再到令人动容的治愈神曲，让大家的情绪慢慢沉淀，也慢慢被治愈吧。下面的一首歌呢，从公认的神级苦情歌开始，天赐的声音第五季，杨坤和张碧晨带来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的旋律带着浓浓的悲伤感，歌词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杨坤的嗓音沙哑且阅历丰富，张碧晨的高音既有穿透力又带着淡淡的自省，两个人的声音呢，一高一低，一男一女，把那种曾经爱过终究分开的痛苦唱到天崩地裂。也有网友评论说道啊，听完这首歌就像看完了一部电影，有人会想起和曾经最爱的人告别的那一刻。那这首

首歌的单条视频收获了516.8万点赞，21.8万条评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杨坤和张碧晨把这份遗憾来唱给你听。

0: 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呢，还有一首扎心程度拉满的情歌，就是张碧晨和王鹤野演唱的《字字句句》。张碧晨的嗓音稳稳托住了情绪，王鹤野的声音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割开了每一个伤口。也愿每个听歌的你，终究能被温柔对待。一起来聆听来自张碧晨、王鹤野《字字句句》。
1: 爱句子如夜分不清，它什么目的？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收官的时候呢，周深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也被称为终极天赐曲目。有网友说，听这首歌就像看到了走过的路都开满了花。张韶涵和周深在结束的时刻热情相拥，为整首表演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来听周深和张韶涵。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张靓颖和姚晓棠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天赐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温度。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张靓颖和姚晓棠的这首暖心合唱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午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5集，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0: 一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宾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二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进行联系。曹汉奇来到独立第一师指挥所，很快就见到了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政委马义之和政治部主任郑孝峰。
1: 报告解放军长官，我是暂编第30师的代表，我奉师长张汝宾之命前来和桂军做停火谈判。
0: 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等人此时正在忙着，于是就派宣传科科长陆营为代表去和张汝宾谈判，最后很快便达成了暂编第30师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停火协议。
1: 几乎是在同时，国民党第53军第116师准备起义的行动也已经开始。10月30号夜，也就是在赵国平和周辅成摊牌之后，116师师长刘德裕就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机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从即刻起不再抵抗。
0: 会后，各部队将工事里的人员撤回来，在驻地的门上挂起了白旗。116师指挥所随后撤移到了北大营。
1: 与此同时，配属第53军指挥的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起义行动也在顺利展开。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是从第53军派过去的，受第53军的影响很深，而且他们也早已和中共地下工作的关系和李吉栋等取得了联系。
0: 在得知赵国平在会上与周福成摊牌之后，东北第2守备总队参谋长胡大漠亲自向一团团长卢广作、二团团长范玉林和3团团长关庆后做了交代。
1: 解放军接近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开枪，举白旗表示停火。还有，你们现在就想办法分头和解放军联系，无论谁先联系到，都表明是我们东北第2守备总队全队准备起义。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沈阳市守备第2总队是2个月前才组建的，在组建之初就是按照地下党员王凤起的意愿进行的，所以3个团的团长回答的自然一个比一个响亮。
1: 随着第53军所属各师和守备总队纷纷举行起义，到10月31日，和平解放沈阳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圆满完成。
0: 可是令第53师副军长赵国平倍感焦急的是，中共地下党李书成那边却至今没有一丁点的消息。从10月27日到现在已经等了整整4天，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李书成就好像消失了似的，至今仍然杳无音信。此时此刻，除了青年军第207师，所有的国民党军守城部队都已经开始起义前的准备行动了。于是赵国平想，
3: 起义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周辅成总该有所醒悟了吧。
0: 赵国平决定 不管李书成能不能联系到解放军和联系到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都不再等待，尽快给部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1: 此时是31日傍晚，赵国平下定了决心，就急匆匆奔向了兵团部。
0: 此刻的兵团部已经显得有些冷清。赵国平快步来到周福成的寝室门前，只见此时有好几个人正在一边看着信，一边议论着。见赵国平来了，

0: 一听不免感到意外，他赶紧接过了他们递过来的信，只见上面写着：
1: 国平帝，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惜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富城。他真走了？
0: 赵国平赶紧追问周富城的卫兵们：
1: 周司令走多久了？他是穿军装走的还是穿便装走的？谁跟他一起走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周富城的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地回答：
1: 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是穿便装化妆成商人走的，梅年风跟着他。哦，苏参议也陪着他，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听了卫兵们的话，赵国平感到有些凄然，他不禁替周富城的安全担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
1: 哎，走就走吧，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们哪儿也不许去，好好把兵团部看好。是。
0: 周富城卫兵们的回答明显的缺少生气。赵国平瞪起了眼睛，又问了一句：
1: 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卫兵们立刻精神起来。赵国平转过头来看着周富城的寝室，真有些人去楼空的感觉。
1: 善其后，中共方面一点消息都没，剩下的事到底该怎么处置才妥当？
0: 就在这个时候，兵团部的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到赵国平的跟前：
1: 报告副座，侦察营报告，解放军已经进城了。进城了？这么快？
0: 此时的赵国平还不知道解放军是通过暂编第五十三师曲庚阳的防区长驱直入到沈阳城的。很明显，起义的良机已经在等待中失去了，赵国平不免感到有些懊恼和可惜。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于是他赶紧指示参谋处：
1: 立刻向兵团所属各师、各团和直属队下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放下武器，不准做任何抵抗，等待解放军进城。
0: 放下武器，不准抵抗，此时这已经成了毫无疑问的事情了。因为不管你赵国平是否下命令，第一三零师、第三十师、第一一六师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都早已经在等待着这一刻了。而负隅顽抗的第二零七师已经被歼灭，成了真正的螳臂挡车。赵国平在给各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不准抵抗的命令之后，又忍不住在想：
1: 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或者还应该再做些什么呢？
0: 筹划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赵国平的目的就是和平解放沈阳，不使沈阳再遭兵险之苦。而现在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突然间反而感到不放心起来，好像原来脑子里还想着的许许多多该做的和可做的事情，竟一下子变得空空了，不知道还应该再做些什么了。
1: 不，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事情要做，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0: 猛然间， 赵国平想到了周福成曾经说过的话：
1: 真到了这一步，我就叫沈阳变成一片焦土。该死，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
0: 赵国平想到这儿，赶紧给站在身边的副官下命令：
1: 你赶紧把兵工厂的徐科长找来见我。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落实了。不一会儿，徐科长就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1: 报告赵副军长，周司令官命令我们做的准备我们都已经做好，已经备好了4吨炸药，而且已经安装好了雷管，只要您一声令下，爆破计划就可以立即实施，请赵副军长下命令。
0: 赵国平看着满头大汗的徐科长，此时真是哭笑不得，他连忙说：
1: 你领会错了，我叫你来不是叫你去炸兵工厂去实施破坏，而是让你去想办法保护兵工厂，不要使兵工厂遭到破坏。啊，
0: 这事出突然，这位徐科长真是有点发懵了。赵国平赶紧解释说：
1: 解放军广播当中有关工厂的问题那一段你听了吗？
0: 徐科长不好意思地点

0: 赵国平笑着拍了拍徐科长的肩膀。
1: 就是护厂有赏，破坏要罚嘛。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你给我好好听着。现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我已经命令所有的部队放下武器，不准抵抗，兵工厂任何人不准破坏，城内的其他一切设施也任何人不准破坏。咱们俩先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有事你直接和我联系。现在我们先一起去兵工厂看看。
0: 赵国平说完，和徐科长一起去了兵工厂。赵国平本来想先找到厂长陈修和他谈一谈，因为陈修和他在越南的时候是老朋友，可是他在工厂里派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陈修，便只好对徐科长说：
1: 陈厂长不在，估计已经跑了。从现在开始，兵工厂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
0: 徐科长一听就来了劲头，脑瓜子一转，立刻说：
1: 能否给工人们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以鼓励大家的护厂积极性？
0: 赵国平一听就笑了：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回到兵团部以后，赵国平给兵站总监樊光普打了电话。
1: 樊总监，沈阳目前已经和平解放，你通知所属单位准备向解放军办理和平移交手续。樊总监，你一定要盯

0: 又给兵团副官处处长王炳南打了电话。
1: 王处长，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你准备好游行的车辆，并且做好沈阳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以便让市民们放心，商店要照常营业。
0: 等赵国平把一切可以想到的都安排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到了11月1日了。
1: 在赵国平为沈阳的善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第130师师长王礼环也在为和平移交沈阳奔忙着。
0: 王礼环在和解放军达成协议后的31日当天，就写信给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单位，
1: 请务必于今晚8点到130师军区处召开保存物资会议。
0: 此次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兵工厂总务处处长

0: 徐建全，被服厂厂长赵忠诚，剿总第一处处长李万春，剿总第四处处长张凤奎，第130师粮站站长黄建忠，军需处处长贾恩波和副官处处长万永祥等。这些人都是第53军的老同事。王礼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1: 现在，沈阳已经和解放军达成了停战协定，一两日之内他们就进城接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务必要把兵工厂、被服厂以及粮站、仓库等保存完整，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不能发生火险。一旦发生，不只是厂内会造成祸乱，而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也会借机捣乱。所以，我请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个安全的办法。”
0: 此时此刻的王礼环当然还不可能知道，晚上10:30，解放军就将通过许耕阳师的防区进城了。也不知道赵国平此时正在兵团部里寻找已经失踪的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他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进行布置的。
1: 现在面临着沈阳和平解放，解放军将在一两日内进城接收的局面，我们必须各尽其责，把一个保存完整的沈阳移交给共产党。今天这个会是我们来商量一下分工，以便责任明确，完成好保全资产之重任。
0: 沈阳局势明朗，共产党和平接收沈阳已成定局。到会者对于王礼环的动议自然纷纷响应。
1: 王师长，你们师是守城的主力，也自然是和共产党交接的主力，怎么办你就分配吧。是啊，王将军，我们听你的，你就说话吧。
0: 此时王礼环看着在座的人，不禁心有所动。
2: 这就叫大势所趋呀。
0: 王礼环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1: 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分配了。咱们这一次守护的原则还是各自为政，因此，兵工厂的物资由徐建全负责保存，被服厂的物资由赵忠诚负责保存，剿总的物资由李万春负责保存，第130师粮站由黄建忠负责保存。另外，各处如有意外火险发生，或者有特务暴动或流氓滋事等等事情，请各位火速通知第130师副官处万永祥，由万永祥负责协调，由130师派人前往救助或者解决。各位以为如何？同意？没意见？王将军说了，我们照办就是。
0: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顿叫唤，以上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 好，散会。
0: 王礼环喊了一声，大家伙儿就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1: 此时和王礼环一样，沈阳城内的其他各师、各守备总队、民众自卫总队和沈阳警察总队等，也都为了保护沈阳的和平安全移交而在分头努力着。
0: 所以即将和平解放的沈阳城，外表上看起来虽然秩序上还有点混乱，各个单位也似乎都在各行其事，但是由于大家的目标明确、方向明确，所以整体上仍然是有条不紊。
1: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纵队由西和西北方向，第12纵队由城南方向，各独立师由东和东北方向，同时向沈阳发起了总攻。
0: 可此时的总攻名为攻，在实际上已经明显的没有了攻的味道。解放军各部队进入市区之后，遇到的抵抗已经十分的微弱。

0: 弱了，出现了一派不战而降和一触即败的景象。解放军喊着缴枪不杀，国民党军就喊我们投降，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有节奏的此起彼应，此唱彼和，成了解放沈阳战斗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致。
1: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有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6集，
1: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有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在市中心国民党东北剿总战车团驻守的大院里，几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冲了进来。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于是早就守在战车旁的国民党士兵立刻站起来回答，
1: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请共军接收。
0: 旁边的士兵唯恐解放军不信，还大声地补充了一句，
1: 我们一炮未发，不信请验炮口。
0: 东北剿总第17团的汽车此时在院子里全部整齐地排列着，司机们一脸肃穆地站立在车旁，严肃地等待着解放军前来接收。
1: 解放军的一个排、一个班，或者几个战士，就能有秩序地接收守敌的一所军需仓库或者弹药仓库，以及整营和整团的国民党部队。
0: 随后，解放军的进城部队很快就前进到了沈阳市的中心中街一带。
1: 此时，国民党军第130师、第116师和暂编第3。

0: 经打出了白旗，在等候着了。他们派出代表到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并请解放军派代表去他们总队司令部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听到以后，立刻带领作战股长和通信股长前往守备总队司令部。到达司令部以后，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表示，
1: 贵方事先并没有同我方联系起义事宜，我团也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部起义的通报，因此我们无权承认你们是火线起义。现在你们该做的是命令部队全部撤出防区，按照我们指定的地点集中，待我们报告上级以后，再由上级来判定是起义还是投诚。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可以给予保障。
0: 但是总队长毛之权却不同意，
1: 我们的第五十三军早已经和中共方面进行了联系，并且也多次在一起讨论过起义的事情，在你们没有进攻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起义准备，现在你们说我们不算起义，我们接受不了。我们的兵团部里现在就有你们的解放军罗政委的代表，不信你们可以去查问嘛。
0: 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此时并不知道上层的情况，于是他只好回答说，
1: 我们可以一起到兵团部进行查证，如果兵团部里确实有罗政委派来的代表，我们负责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反映，并且等待上级的核准。
0: 于是王佐邦便和毛之权等人一起去了兵团部。结果所谓罗政委派来的代表一说当然是子虚乌有了，而其他的有关起义之说一时也无从确认。毛之权没办法，他只好命令各部放下武器投诚了。
1: 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的人员到指定地点集中以后，第十四团的领导考虑到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几个头头的特殊情况，为表示他们有别于一般解放的国民党军官，经王佐邦和上级请示以后，允许他们的总队长、副总队长和参谋长等人暂时保留自己的武器和侍从人员，并同意仍然住在原地，等沈阳全部解放之后再做甄别处理。
0: 咱们单说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六团从沈阳西郊打入沈阳市区之后，十六团一连在连长黄达轩和指导员苏福林的带领下冲在了最前面。他们沿着北两洞桥、中山路和马路湾搜索前进，在大西门附近的市河工银行门外，黄达轩发现一些国民党士兵正持枪在门口站岗，见到解放军的队伍过来之后便慌忙地往院子里退缩。这一迹象立刻引起了黄达轩的高度注意，他对指导员苏福林说，
1: 这里很反常，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哨兵站岗，说不定大楼里藏着重要机密或者什么重要人物。
0: 指导员苏福林听了赶忙点头表示赞同，连长黄达轩于是向身后摆了一下手命令道，
1: 马上散开包围这幢楼。
0: 将大楼包围起来以后，黄达轩立刻让战士们向守敌喊话，
1: 大楼内的蒋军官兵注意了，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炸楼了。
0: 大楼内的国民党兵听了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开枪还击，黄达轩知道这是敌人在犹豫。

0: 但可以肯定，他们已经不敢抵抗了。于是，黄达轩赶紧一挥手：“
1: 上！”
0: 说完，他就带头领着战士们冲了进去。
1: 举起手来，交枪不杀。
0: 躲在楼角、墙角和门角等处的国民党士兵一见他们冲进来，就连忙举起了手，纷纷投降。等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之后，黄大轩直截了当地问：“
1: 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0: 国民党兵一听，以为解放军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官就藏在大楼里，谁还敢隐瞒呢？于是就一个个的伸出手来往楼上指。黄达轩见了，二话没说，带着几个战士就冲了上去。
1: 不准动，交枪不杀。
0: 大楼里藏着十几个各色人等，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偷偷跑掉的周福成等人。
2: 那么周富成等人怎么现在还躲在这里呢？原来周富成等几个人离开兵团部以后就准备化妆逃走了，可是守卫在沈阳城外的解放军盘查甚严，他们在附近看了好一阵也没敢往外闯。
0: 就在他们犹豫不定的时候，解放军部队开始攻城了。于是他们就赶紧往后退，退着退着，也不怎么就躲进了市河工银行。可谁知道，解放军说到就到，刚才还只是听到喊声，这一转眼，枪口就已经指向自己的胸口了。
1: 谁是长官？
0: 黄达轩此时用眼睛扫视着每一个人问道。
2: 正在被俘队伍里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人禁不住用眼睛斜了斜周富成。黄达轩立刻就明白了。
0: 黄达轩正要说话，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的周富成终于说话了：“
2: 我是国民党东北剿总代理总司令官，第八兵团司令官周富成。”
0: 周富成说完咽了口唾沫，而后不知怎么就灵机一动地说：“
2: 我们已经派人到你们那儿联系起义的问题了。”
0: 黄达轩听完冷笑了一声：“
2: 哼，你们如果派人联系起义的事情，我们领导会指示我们。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老老实实把武器交出来，听候处理。”
0: 周富成听完叹了口气，和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一起把自己的手枪交了出来。其他的人见状也都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枪。
2: 差不多在周富成交出武器的同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机关、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部、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和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等二十几个团以上单位，也都主动向解放军交枪投诚。
0: 咱们再说说赵国平。赵国平在31号晚连夜布置完保卫兵工厂的事情之后，便一夜没睡，于11月1日一大早就通知第53军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会上，赵国平严肃地告诉大家：“
2: 解放军从凌晨起已经开始陆续进城，大家除放下武器等待接收之外，要准备组织欢迎。”
0: 赵国平的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赵国平转头一看，竟然是李书成。 赵国平不免一下子舒了口气。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赵国平还是忍不住责备李书成：
1: 你跑到哪儿去了？什么事儿都给你给耽误了。
0: 李书成此时面呈愧色，可是又有谁知道他这一路出城入城之艰难？又有谁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愧疚和痛楚啊？李书成只好老老实实地对赵国平说：
3: 因为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双方都加强了警戒。因为有你的名片，所以第53军的防地我很快就通过了。可是到了双方交界的地方，麻烦就来了。由于我无法和我的上级取得联系，所以沿途上遭到了严格的查验，耽误了很多时间，没有及时能赶到开元站找到陈光烈同志。因为我们是单线联系，别人也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也无法把你和第53军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别的领导给予解决，所以就只好四处奔走以求补救，可还是没有能够办到，就一直耽误到了现在。我很抱歉。
0: 李书成说着，这脸上露出了真诚和愧疚。从李书成憔悴的面容、疲惫的神态和极为难过的表情当中，赵国平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于是他苦笑着说：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第53军已经顺利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了，现在已经没有事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可是是起义还是投诚？尽管在保护地方免受战火的破坏和保障军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可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在政治待遇、荣誉感还是在人生历程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赵国平为此已经尽了心、用了力，所以他感到自己无憾了。
2: 11月2号上午，赵国平召集了第53军机关各处室以上负责人会议，并邀请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布置了如何向解放军办理交接等事宜。会后，第53军机关和直属队向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等部顺利做了移交。
0: 至此，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正式宣告解放。在解放沈阳的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向营口发起了进攻。经过激战，除国民党第52军军长刘玉章率第25师大约10000余人从海上逃跑之外，其余的14000余人全部被解放军歼灭。
2: 11月2号，营口宣告解放。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分别逃往天津和上海。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辽沈战役就此宣告胜利结束。
0: 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刚和陈云等同志，以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
2: 热烈祝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扶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3年的奋战当中，歼灭敌人100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9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和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沈阳解放了，东北解放了，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了，人们欢呼雀跃，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东北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簇拥着欢庆胜利的人群，人们高举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和彩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上街游行，整个东北都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2: 面对着如此结局，不知当初雄心勃勃地想拼死抵抗的周富城会作何感想。令周富城意想不到的是，11月3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宴请国民党起义和投诚的将领们的时候，还把周富城列为了上宾。
0: 这一下可真让周富城感到受宠若惊，又有些无地自容了。席间他见到了赵国平，不由得感慨万分，又发自肺腑地说：
1: 哎，我真是悔不该当初啊。事实证明，我是彻彻底底的错了。
0: 赵国平望着他，不由得苦笑了。
1: 周司令，你现在认识到错了，也许还不算晚。
0: 周富城看着他，也不由得摇头苦笑。
2: 参加此次宴会的，还有在辽沈战役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如刘浩、张世明、杨守默、邓军红、陶铸、傅平、王凤起、邱礼廷，以及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有过关系的王化一等人。
0: 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祝贺电，看着广大群众欢庆解放的热烈场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G6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的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铜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港湾。那么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41胶海线的嘉定至互助威远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向唐大桥至史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石至官亭线的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门岳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西部晴或多云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文源、铜仁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偏东风， 从东北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可达8摄氏度以上。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民和、门源、铜仁、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的偏东风，东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度以上。在今天夜间，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5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4到5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6到19度，偏东风4到5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5到18度，偏东风4到5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到19度，偏东风4到5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4: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4: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3: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4: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 各自的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3: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4: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善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接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4: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3: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4: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

0: 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1: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谊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非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展开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0: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15:5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 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定位，在坚定信心、争先进位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
1: 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
0: 罗东川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锦刚、财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多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0: 三江奔涌，万象更新。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围绕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这场发布会既是对青海“十四五”丰硕成果的郑重定格，也是青海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
1: 回首“十四五”，青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GDP 跨越4000亿元台阶，全国唯一的3个国家公园在建省，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率先实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省。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留下的殷殷嘱托。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每一个战略方向都完全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是青海儿女奋进感恩的行动宣言。
0: 十五五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5年，经过十四五的接续奋斗，青海已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内容涉及我省8项重大工程，叠加已有的亮眼成绩，我们完全有信心说，未来5年青海大有可为，应更大有可为。今年1季度 GDP 增长5.4%，居全国第9位，就是最好的开篇。面对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东数西算、能源安全等重大机遇，青海不能甘于落后，而要争先进位，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3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1: 要把这份大有作为的底气转化为一项项硬核举措，生态上要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擦亮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金名片，让蓝天碧水成为永久标配，更让生态价值通过碳汇交易、绿色算电协同变为老百姓的好日子。产业上，盐湖化工向锂镁合金、储热熔岩新赛道突破，清洁能源架起送往广西广东的绿电大走廊，生态旅游让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成为更多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让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飘香海内外，特别是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正推动青海从算力仓库向 Token 国工厂，形成更多绿色算力青海经验。民生上，财政支出的76%以上投向百姓，区域医疗中心、便民桥、高原好房子，一张张民生清单正变成幸福账单，这些青海风采正是15五可期可盼的生动注脚。
0: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成果落到群众心头，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通报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听取监督员和新就业群体代表意见建议，分析短板不足，研究改进举措。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坚持真开门，广泛吸纳群众参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各级监督员常态化搜集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快速梳理转办，督促问题整改，切实让群众可感可及。
1: 会议强调，开门教育、群众监督是纠治政绩观偏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必须抓深抓细，常态常效，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会上，省市2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各地各单位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到20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活动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激励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新动力。
1: 据了解，大赛共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四个类别，覆盖范围广，参与热情高，作品质量优良。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情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同样亮点纷呈，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通过曲艺、情景剧等文艺形式传递理论知识与时代精神。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
0: 活动期间还同步评审了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入选作品以文字和视频方式，从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族团结等小切口入手，把党的创新理论和与青海实践紧密结合，集中展现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成果和实践转化能力。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正式印发《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作为我省餐饮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旨在以规范化设计破解品牌管理难题，系统构建青海家宴培育、推广、管理与服务体系，为全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0: 办法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决策部署的关键举措。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不仅是传承高原多民族饮食文化、更续生态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农牧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通过品牌化引领与标准化赋能，有效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全面激活内需潜力与区域发展新动能。
1: 办法共6章30条，制度设计亮点突出，靶向精准，明晰权属与流程，明确品牌标识知识产权归省商务厅统一持有，实行自愿申报、分级核实、省级确认、动态授权机制，坚持不设行政许可、不强制准入、不收取费用原则，单次授权不超过1年。强化标准与溯源，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为技术底座，规范食材选用、烹饪制作与服务礼仪，建立供应链推荐名录与全链条追溯机制，牢固树立绿色有机、道地纯正品质防线，深化融合与共洽，巩固6大特色菜式体系，创新家宴加文旅、家宴加康养、家宴加研学消费新场景，构建政府引导、市县落实、行业协同、社会监督的年度动态评估与多元共治机制。
0: 办法从发布之日起30日后试行，试行期2年。试行期间，青海省商务厅根据本办法实施情况，结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0: 设立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当日受理、当日审核签发，受理后第一时间与质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身份证。
1: 优化质证流转环节，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即日起对各地上报的考生办证信息实行数据优先核验、优先打包、优先质证、优先寄递。对于特别急需的考生，户籍民警与质证中心对接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到厅居民身份证质证中心，也就是西宁市城西城中区文化街22号直接领取证件。
0: 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立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同时了解辖区考点设置情况，设立临时身份证明应急办理点，为开考前发现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的考生提供现场核实身份，开具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确保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1: 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各大邮政网点同步开售。
0: 生命树系列邮品涵盖珍藏册和明信片两大品类，将三江源生态理念、青海地域风貌与文旅特色深度融合，设计上融入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元素，兼具文化传承、艺术收藏、社会传播与公益支持多重价值，旨在打造展示大美青海生态魅力、传递生态保护理念的特色文创产品。系列产品将持续推动青海文化 IP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生命树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的亮丽名片，为青海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发行特别设置公益复捐模式，每售出一枚复捐明信片，青海邮政将带客户向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捐赠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与雪豹保护等公益项目。
0: 青海旅游旺季即将到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聚焦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进一步加大道路运输非法营运治理。截至5月18号，全省累计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249起，其中非法营运行为159起，有效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1: 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行政总队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7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针对旅游大巴车改装问题下发执法监管通知，在全省6个重点点位部署执法检查，确保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及时纠治，制定联合治理方案，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提前在西宁西收费站、青海湖二郎剑等6处关键点位启动公安交通执法服务点，以备及时开展交通疏导、便民服务和打非治违行动。
0: 组建省级联合治理工作专班，依托大数据筛查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结合通行信息精准调度执法查缉。截至目前，梳理分析车辆通行数据224.8万条，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0辆，对重点非法营运线路形成有力震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落实两省执法部门周会商、周通报机制，通过排查、函告、载清运营的外地旅游客运车辆，实现跨区域违法违规运营的闭环治理，有效消除跨省异地违规运营隐患。
1: 5月20号，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物产大厦举行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仪式。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储发展股

0: 份有限公司及省市区相关单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出席。
1: 近年来，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管委会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四地建设战略部署，锚定市委市政府五个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持续深化园区融合协同发展，聚力打造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依托园区产业聚集优势，通过发挥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作用，不断推进物流数据采集，持续完善匹配资源调度、供应链保障等功能，夯实枢纽承载能力，最大化优化大宗商品物流流程，实现物流要素聚集，流通成本下降，服务效能提升。
0: 此次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的揭牌启动，标志着西宁市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再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城北区现代数字商贸物流商品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市联运与网络运输业务，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全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1: 5月20号，一场关于西部电影与产业未来的重要仪式在西宁落地，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产业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议同日举行。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和青年电影展组委会联合主办。
0: 当天上午，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锦城大厦举行。下午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仪式在西宁市柴达木酒店格尔木厅举行。现场重磅发布三大核心支撑。FIRST 的训练营成青海在地创作深化，青海外景地绿皮书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整体规划，从人才培育、外景服务、产业运营三个维度搭建全链条常态化可落地的影视服务体系。
1: 随后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上，嘉宾围绕此次提出的新西部电影概念，结合西部作为电影聚集地的独特优势，创作创新与在地产业的双向赋能，电影与文旅融合的未来路径开展对话。大家一致认为，西部不仅是取景地，更是故事生命力的原乡，创作的现场。在系统化协拍服务、人才培育、产业平台的支撑下，西部电影将迎来更具生命力的表达，实现从地域叙事到全国表达，从文化流量到产业流量的升级。
0: 5月20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昆仑创客创业小镇，四家由外来务工人员创办的企业正式入驻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场地及七免七支持创业帮扶。今年以来，格尔木市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安置三方面发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能培训、能创业、能就业。截至目前，格尔木零工小程序已吸引394家企业注册，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2065个。
1: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格尔木市线上发布培训需求调查问卷，线下赴5家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掌握维修电工、叉车驾驶员、热力丝炉工等需求，结合实际优化课程设置，开展叉车驾驶员等培训时期638人次，其中外来务工人员393人次。
0: 针对创业场地难题，格尔木市发挥创业孵化基地作用，定期走访一街一园一基地创业企业，主动讲解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已为9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项目减免贷款贴息1.07万元。
1: 针对就业困难群体，格尔木市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作用，通过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发布招聘公告，安置公益性岗位118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27人，发放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1.84万元。同时在政务大厅、乡镇社区布设智能求职一体机8台，配备就业督导员9名、 就业联络员80名，覆盖45个行政村、35个社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固树立为民造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坚持民生保障本位，紧扣养老金保险、保发放、提标准、强服务、防风险核心任务，聚焦群众养老急难筹盼，不断健全保障体系，优化服务链条，严守基金底线，全力推动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把民生福祉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真实获得感。
1: 抓实参保扩面，夯实待遇保障基础，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聚焦编外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数据比对，锁定未参保对象，通过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普及养老保险政策，引导主动参保缴费。2025年，泉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4919人，其中在职参保29807人，完成年度任务103.6%，享受待遇人数15112人，完成年度任务100.81%，实现法定人群应保尽保、应交尽交，
0: 精准落地调待，确保待遇足额发放。严格执行青海省定额调整加挂钩调整加倾斜调整机制，提前完成调待数据维护核验校算，确保调整后的养老金及时补发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建立待遇发放零延迟零差错保障机制，落实养老金预发制度，设立发放失败信息反馈处置通道。2025年累计为企业退休职工发放待遇66919.93万元，为泉州符合条件的14254名企业退休人员精准上调养老金，切实保障退休职工合法权益。
1: 从严资格认证，守护基金安全底线，健全待遇领取资格动态管理机制，按月梳理超期未认证人员名单，现场依托青海人社通 APP 完成自助认证，线下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严格执行认证结果联动机制，严防冒领套取基金行为，有效守护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0: 优化服务举措，提升便民利民效能，推动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资格认证、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线上办理量占比达到94%以上，设立18个就近办服务窗口，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简化待遇办理流程，落实身后事办理133机制，将养老待遇核定支付全流程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较原时限缩短23个工作日，切实提升服务便捷度与群众满意度。
1: 一季度，海北州自主培育的北青15号蓝青科种子销量达70万公斤，预计当年播种面积突破3.5万亩，辐射带动周边多个县域。今年以来， 海北州

0: 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与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合作，将北青15号育种加种子交由企业开展原原种繁殖，从四亩繁育至4000亩，辐射至冈察、共和、桂南等周边县域。此外，推进北青14号青稞品种市场化推广，完成全部原种销售，并在海南海西州建立高产黑青稞示范点4个，实现科研与市场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向产业优势转化。
1: 华南藏族自治州坚扎县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20号，坚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坚扎县聚焦产业链优势，构建基地加市场发展模式，整合省县级企业各类资金，在坎布拉镇、康阳镇、昂拉乡等重点乡镇布局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61.87公顷，配套建成日光节能温室787栋，净菜田51.33公顷，基地重点培育羊肚菌、草莓、网纹甜瓜等36种特色品种，年产量达1548.9吨，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同时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稳步推进小麦、青稞、马铃薯等新品种示范种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1: 在深入实施农牧产品良品一标培育工程工作中，坚扎县组建建乡珍品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整合坚扎花椒、坚扎荞麦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质量标准与品牌形象，依托双认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立标准化生产加全过程溯源双轨机制，严控种植、加工、销售全环节质量，推动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提升区域农业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溢价能力。
0: 同时，坚扎县搭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沟通联络机制，依托4家农业企业设立2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19名农学、园艺学等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指导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推广绿肥种养循环、水肥一体化等9项先进技术，实现千亩蔬菜产区水溶肥全覆盖，以科技赋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5月19号，西宁市教育局发布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预登记公告，正式公布西宁市新建12年一贯制学校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初始年级入学预登记相关事宜，详细划定预登记对象、预划学区范围及预登记时间等内容。
1: 记者了解到，西宁时代学校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新川路16号，占地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14万平方米。学校是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与西宁市第12中学、西宁市北大街小学强强联合，深度融合，借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高起点办学的12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终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办学价值观，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实现一生一策精准施策教育模式和人机协同教学新常态，以科技赋能教育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逐梦未来。
0: 根据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安排，此次入学预登记明确招生年龄与学籍要求，小学一年级续为2020年。

0: 年2月29号含之前出生，年满6.5周岁且未注册过小学学籍的学生，初中一年级需为即将完成小学毕业未注册过初中学籍的学生。条件入学要求上满足上述年龄且学籍需求的学生，并满足下列两种情况的，可进行预登记。一是防户一致学生，即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户籍均在划定学区内，人防户信息应对一致，落户时间截至为2026年8月31号含前，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二是购房但未落户学生，即法定监护人已在学区内购置合法住房，购房时间截至2026年8月31号前，因客观原因暂未落户，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
1: 2026年预划学区范围为时代大道、原创业路20号、最大好、临河路、新川路、兴业路、荣新路、海宁路、黄海路。预登记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到29号，工作日的8:30到12点、14:30到18点。小升初入学预登记点设在西宁市教育局2楼学籍大厅，城西区黄河路80号，咨询电话为0971-4393-114-2、4393-009。幼升小入学预登记点设在城中区教育局教育科，北大街派出所4楼408室，咨询电话为0971-4919-505。现场登记审核需携带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学区内房产证明、不动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艄公，你的家咋白白收？黄河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
1: 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1: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
0: 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
0: 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

0: 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哎，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1: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呀，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哎，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啊，齐满走了啊，再见。哎，
3: 你去忙，你去忙。哎，放心，放心吧。齐老师，哎，走，我先安排你住下。啊，
1: 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啊，
1: 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3: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啊，
1: 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哎呀，
3: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哎，
1: 好。
3: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哎，
1: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啊，
3: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哦，
1: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啊，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哎，
3: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 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它不简单？
3: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3: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3: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5: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0: 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就是我们
6: 中心。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1: 这不是，
0: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9: 谢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8: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1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0: 乡亲们，
11: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1: 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1: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12: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1: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3: 谁敢种啊？
8: 就是。
9: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9: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

0: 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1: 哎，他没来，
0: 绣花
2: 没来，
3: 怎么来啥？
0: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1: 对对对，
3: 走了走。
1: 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这是什么？
4: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5: 算了，慢慢来吧。
6: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7: 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8: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1: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你！
9: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8: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7: 这是啊。
10: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8: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10: 就是那个孽障。
8: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10: 这提不成。哦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8: 哎，走。
1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1: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8: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11: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杨一头灰沙。
8: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1: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8: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10: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1: 是吉他。
10: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1: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10: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嗯。
11: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8: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10: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8: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11: 对呀，嫂子。
10: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屯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1: 是吉他。
10: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1: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10: 还不是你惯他的
11: 呀。哎，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0: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叫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1: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0: 你嘟囔啥着呢？
11: 没啥也没。
8: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1: 我想去，他
10: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8: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0: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8: 哎呀呀，哎，哎。

0: 你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2: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准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姐，
1: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
3: 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 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5: 的，
4: 你先来。
5: 我
4: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4: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4: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3: 他小名叫阿嘎。
4: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4: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4: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6: 齐老师。
4: 金校长。
6: 齐老师，你来一下。
4: 同学们等一下啊。 秦校长。
6: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4: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6: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4: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6: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4: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收过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哥月亮们牵着手，花哥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

0: 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0: 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啊？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3: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3: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3: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盘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3: 啥是那个串串子？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3: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她就想，
4: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婚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田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甘田。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
4: 啊，
3: 让甘田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田，赶快陪着老师去。
3: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3: 哎，甘田，上来，上来，走嘞。
6: 听甘田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6: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田。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3: 嗯，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3: 嗯，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嗯，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嗯，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3: 哎呀，甘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嗯，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3: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3: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8: 唱歌还是英文歌？
9: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8: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3: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9: 老师，甘田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7: 哦，
10: 对，
11: 大哥唱的好听，
12: 唱的好听。
3: 甘田，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9: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3: 甘田，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3: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7: 哦，我喜欢听。
5: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得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得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啦，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6: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啊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
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12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一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
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全全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C 选项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饮水，尤其是不能喝含糖饮料。刚才我的 D 选项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偶尔喝也是不行的啊，少年儿童不能喝含糖饮料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的饮水，就是尽量家里面少用炸的这种方式啊，多用蒸煮、焯、炖、凉拌啊，严格的控油，每天呢要饮水800到1500毫升的清洁卫生的白水。那么尤其是呢小朋友的杯子啊，里里外外要洗干净啊，避免细菌滋生，因为现在天气马上要变炎热了啊，如果说水杯里面比较潮湿，长期不清洁的话啊，有些

这朋友可能就在水龙头冲一冲是不行的。增加饮水量的同时要注意饮水的这个卫生安全问题，不能用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啊，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哈，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发现这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 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了，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
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24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啊，哎，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啊，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24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3种解释来跟大家啊，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啊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哎，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啊，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啊，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哎，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四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啊比较圆啊，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那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啊，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啊充盈饱满。啊，那关于提到24节气的小满啊，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啊是有多深哈，啊，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嗯，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哪种满呢？哎，抱歉抱歉啊，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啊，多选。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啊，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异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

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撕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三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三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啊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啊，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身心疲惫。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完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啊，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满深情牵着手的我和你会是多么的迷。可我没有机会。
1: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三集，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李克农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
1: 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落实你出发的事情。
0: 李克农说着，把手里的两封信交给刘浩。
1: 哦，这是剑英同志写的信，一封是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和刘兰涛同志，一封是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和程子华同志。你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以后要密封好，更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记住了吗？记住了。

0: 刘浩随后接过信封，连看也没看，就装进了口袋里。李克农特意嘱咐刘浩：“
1: 哦，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有关费用问题，今后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李部长，我清楚了。
0: 李克农听完，开心地笑了。随后，他伸出手来：“
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回来。我会的。”
0: 刘浩说完，就离开了北平饭店。李克农安排刘浩出发的事情办得很快。在刘浩与李克农分手的第二天，李克农就派人为刘浩送去了飞往张家口的机票。刘浩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便上路了。
1: 此刻的刘浩已经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0: 以上的装束是刘浩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衣服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在刘浩的身上却十分的合体。在刘浩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也是刘浩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而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穿用。
1: 刘浩的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牌的香烟，在当时，这是和刘浩目前的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刘浩的身上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那就是用来装叶剑英写给聂荣臻、刘兰涛以及萧克和程子华的密信。
0: 用香烟盒装信是刘浩在云南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并且做好了记号。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安全隐秘，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
1: 刘浩很顺利地坐飞机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刘浩没有多做停留，见到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兰涛，并且面呈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以及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以后，便请聂荣臻和刘兰涛尽快把他送往承德。
0: 聂荣臻和刘兰涛当然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安排汽车把刘浩直接送到了承德。
1: 承德在当时已经算是关外，这个因为有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闻名全国的避暑胜地，此时已经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承德向东，与承德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泉，就是国军的地盘了。此刻的平泉正是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防守着，因此承德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0: 对于刘浩肩负的

0: 这一特殊的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且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之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立即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对滇军开展工作的事情，并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和欧阳钦等同志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起这项工作。
1: 程子华也算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做过兵运工作。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专项会议开过之后，程子华又和刘浩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0: 根据自己过去做兵运工作的经验，程子华提醒刘浩，
1: 你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那就能带出一大片来。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就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你这次去滇军的工作，主要还是去做滇军当中军官的工作。
0: 程子华的提醒使刘浩不禁茅塞顿开，他痛痛快快地回答，
1: 程书记您放心，我都知道。
0: 刘浩在承德待了两天，却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滇军的门路，不免有些着急。记得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名单上一共有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杨仲、张世明、宁坚、杨守默、王立忠和黄志平。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地告诉他，
1: 中央已经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你负责联系和领导。
0: 可是此时此刻，刘浩不但进不了滇军的门，就是对滇军中这六名地下党员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1: 能不能从这六个人身上想出入滇的途径呢？
0: 就在刘浩冥思苦想的时候，东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素端的率领下，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1: 说起滇军184师的起义，当然是源远流长，但是真正促成起义的起因，则是在从第184师抵达东北的第一天开始的。
0: 那是在四月的一天，滇军184师师长潘树端率领着他的部队乘坐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的兵舰，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九天之后，终于在辽宁锦溪的葫芦岛登了陆。
1: 四月的东北乍暖还寒，潘硕端拉紧被冷风吹开的军大衣，缓步走出了船舱。码头上 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一边是穿着军装的乱哄哄的人群。
0: 潘硕端仔细一看，那些物资有的蒙着大帆布，有的就堆放在露天下，大都印有 USA 的标志。
1: USA 美国造。
0: 看到这些，潘硕端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早就听说老蒋在用美国造的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王牌军，可是今天潘硕端才第一次看到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美式装备。想想蒋介石王牌军的装备，再看看自己所率领的滇军的装备，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滋味一下子便涌上了潘硕端的心头。
1: 这些美国造显然是用来大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什么美国造？老蒋的心真是大大的坏了。再说这美国人也是，人家打内战，你们给提供武器，这不是火上浇油，发战争财吗？真他妈不地道。
0: 潘硕端所率领的184师，是随着滇军的部分主力部队从越南受降前线千里迢迢地赶到东北的，用官方的说法是来接收主权，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驱使着来打自己的同胞。而蒋介石王牌军所用的装备又完全是美国人提供的，这不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觉怒火中烧。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的嘈杂和喧嚣声从不远的码头上传来。一个军人本能的敏感，迫使他大步赶了过去。
0: 潘硕端赶过去一看，简直要昏厥过去了。原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让他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场面。一大堆士兵正在被军官们喝骂着，在拥拥挤挤地列着队，他们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牲口一样，一下子被呼喝过来，又一下子被轰赶过去。不堪入耳的大骂声充斥着整个码头。
1: 呵斥驱赶他们的是几个中央军的军官，而被呵斥和驱赶的正是潘硕端自己的部队，第184师。那么担负着第184师指挥任务的军官们呢？原来他们此时正像小媳妇似的一个个的被晾在了一边。
0: 潘硕端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冲天的火气就像被浇了汽油一样，腾的一下就从心里燃烧起来。
1: 岂有此理，184师有自己的军官，怎么能让别人这么随便的吆来喝去，还拿我的兄弟当不当人了？你中央军怎么了？你中央军是人，我滇军就不是人？
0: 潘硕端正想上前一步先把自己的军官教训一顿，顺便杀鸡给猴看，拿出点颜色压一压中央军的威风，就见一个扛着少将军衔的中央军军官已经向他大步走了过来。
1: 你是184师的吧？
0: 来人不先打招呼，也不做自我介绍，更没有任何的致意，便直截了当地劈头就问。潘硕端一看对方的军衔， 和自己是同级，却不知

0: 来者是何人，又问有何事，于是只好先把怒火压了下去，礼貌地回答：
1: 我是184师的师长潘硕端，请问你是？你来一下。
0: 不等潘硕端把话说完，对方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而后转身就走了。潘硕端心里这个气呀，
1: 从哪个洞里钻出这么个王八蛋，怎么连个礼貌都不懂。
0: 潘硕端本来想发作，可转念一想又不敢造次，于是便强忍怒火，一声不响地跟着那位少将军官来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那个少将军官站在桌前，既不招呼也不介绍，便自顾自地用手指着地图说：
1: 你们184师接替第52军防务，51团驻鞍山，52团和师部驻海城，550团驻大石桥和营口，执行吧。
0: 第184师隶属于第60军，而第60军又隶属于第1集团军。自己的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人来指挥他潘硕端，而对他指手画脚的竟是眼前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央军的250。潘硕端不免感到这心里头实在是堵得慌，于是他就问了一句：
1: 我们第60军军部和第1集团军司令部住在哪儿啊？
0: 对方听了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1: 你们60军军部现在住在新民县城，第1军的司令部住在锦州，不用找他们了，你们以后直接归廖耀湘长官指挥，具体的是由第新6军来指挥。
0: 潘硕端听了不禁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中央军少将对他如此无礼，他不禁在心里头泛起了嘀咕：
1: 184师直接归新6军指挥，这不是把184师卖给中央军了？
0: 潘硕端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不禁问这是谁的命令，并向对方要手续。中央军少将听了却如疯似傻，不以为然地回答：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少将说完把胸脯一挺，一本正经地说：
1: 我姓冯，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驻港口联络处的联络官，我奉杜长官的命令在此告知你们，我和你说的那就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你想要什么命令或者手续可以自己到沈阳去拿。
0: 听到这儿，潘硕端着心里的满腔怒火早已经化作了无比的悲凉和无声的叹息。
1: 哎，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还是同样的军阶，就敢在滇军的一位带兵长官面前这么狂妄，你凭的什么？就凭你是中央军吗？再说了，这么大的军事决策，我作为1师之长，事先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下了命令，这成什么体统？这就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受辱，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1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杜。 然而，令潘树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度，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树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明。

0: 孙杜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杜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杜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1: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杜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杜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杜，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杜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杜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杜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0: 孙杜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他才不会舍得拿自己的美式装备来武装潘硕端这个杂牌军呢。于是他又赶紧转换了话题。
1: 潘老弟啊，最近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千里迢迢跑来当炮灰，您说能怎么样？
0: 潘硕端说完，不满地瞟了孙杜一眼。孙杜于是又不再问下去了，只好说：
1: 潘师长，军令如山倒，特别是在阵前违抗军令，那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看你心里就不要犯堵了，还是赶快带部队进入防区，尽早熟悉防地，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打仗要紧。打仗？这么快就要打仗？
0: 潘硕端故意地问了一句。孙杜望着潘硕端苦笑了。
1: 潘老弟，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0: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1: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

0: 在，我们打谁呀？共产党啊！
1: 孙渡立刻回了一句：“
0: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1: 孙渡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0: 我知道打共产党，孙司令，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渡，大声地说：“
0: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1: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渡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0: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1: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渡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0: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不住，那就要追而不堵，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1: 孙渡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渡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职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0: 此刻，孙渡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1: 潘硕端接着说：“
0: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产党？中国的内战我们以前不是没打过，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为老蒋做嫁衣。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打日本，两个打一个，这才把小日本给打跑了。现在我们中国胜利了，好日子也该来了，可结果呢，又要跟共产党打， 这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其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老蒋他根本就没变，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义气，还不是想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司令，你看杜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鞍山一个团，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
0: 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呢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1: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0: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荣获过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英国、美国分别授予的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是国民党军队的名将。
1: 廖耀湘现任第六军军长，并指挥国民党第52军和第71军作战。此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四平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寸土不让，进退不得。以廖耀湘的见识，现在用第184师来接替第52军的防务，不管第184师是敌船也好，还是庶出也罢，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都免不了要慰勉和安抚一番，以示拉拢。
0: 对于廖耀湘，潘硕端从心里

0: 谁知道潘硕端人还未到，杜聿明派来的督军就早已经把监视他的一切工作都布置停当了。潘硕端一到海城，就看见早已等候在海城的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来的联络组。
1: 联络组里有两位少将督军，还有一位中校参谋。

0: 工作。
1: 潘硕端看着眼前的督军和他的别动队，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2: 娘的，这是名为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了。
1: 潘硕端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违心的敷衍了几句。
0: 啊，有劳各位，今后就仰仗各位提携了。
1: 潘硕端说完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人还没到，督军就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令潘硕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和184师的未来。
0: 被迫给老蒋到东北来当炮灰，从龙云、卢汉到下面的每一个滇军士兵，对此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当炮灰也不是这么个当法。
1: 潘硕端不禁眉头紧锁起来。
2: 瞧这样子下去，我和184师今后就是老蒋和共产党案板上的鱼肉，就等着剁烂下锅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难道我潘硕端和184师就这样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
2: 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为184师以为我自己找一条出路来。找谁呢？找共产党。
1: 潘硕端想到这儿站住了脚，不由得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潘硕端是黄埔四期的学员，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曾经对共产党的思想有过接触。1929年，他回云南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之后，曾经和大队长卢俊全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在候补生队里接受过很多的进步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异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也因此宣告解散。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六师军第183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余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六十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183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23师师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畅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即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的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近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铜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近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港湾。那么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即341胶海线的嘉定至互助威远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向唐大桥至史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至官亭县的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文苑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西部晴或多云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文源、铜仁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青海湖流域有流岛气急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偏东风，东北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可达8摄氏度以上。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民和、门源、铜仁、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剩余其余地区晴或多云。青海湖流域有六到七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有四到五级的偏东风，东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四到六度，局地可达八度以上。在今天夜间，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五度到十八度，伴有偏东风四到五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六到十九度，偏东风四到五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五到十八度，偏东风四到五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六到十九度，偏东风四到五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8: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五月二十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 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1: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 各自的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0: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

0: 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接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1: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0: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1: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谊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展开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程策，
7: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15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8: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作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15、57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定位，在坚定信心、争先进位中明确发展目标。
7: 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15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15、17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 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 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
8: 鲁东川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7: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锦刚、财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多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8: 三江奔涌，万象更新。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围绕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15/5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这场发布会既是对青海14/5丰硕成果的郑重定格，也是青海昂首迈向15/5的有力出发。
7: 回首14/5，青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GDP 跨越4000亿元台阶，全国唯一的3个国家公园在建省，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率先实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省，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留下的殷殷嘱托。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每一个战略方向都完全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是青海儿女奋进感恩的行动宣言。
8: 15/5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5年。经过14/5的积蓄奋斗，青海已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中的内容涉及我省8项重大工程，叠加已有的亮眼成绩，我们完全有信心说，未来5年青海大有可为，今年1季度 GDP 增长5.4%，居全国第9位，就是最好的开篇。面对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东数西算、能源安全等重大机遇，青海不能甘于落后，而要争先进位，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3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7: 要把这份大有作为的底气转化为一项项硬核举措，生态上要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擦亮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金名片，让蓝天碧水成为永久标配，更让生态价值通过碳汇交易、绿色算电协同变为老百姓的好日子。产业上，盐湖化工向锂镁合金、储热熔岩新赛道突破，清洁能源架起送往广西广东的绿电大走廊，生态旅游让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成为更多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让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飘香海内外，特别是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正推动青海从算力仓库向托肯国工厂、 形成更多绿色算力青海经验，民生上财政支出的 76% 以上投向百姓，区域医疗中心、便民桥、高原好房子，一张张民生清单正变成幸福账单，这些青海风采正是“十五五”可期可盼的生动注脚。
8: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成果落到群众心头，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7: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通报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听取监督员和新就业群体代表意见建议，分析短板不足，研究改进举措。
8: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坚持真开门，广泛吸纳群众参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各级监督员常态化搜集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快速梳理转办，督促问题整改，切实让群众可感可及。
7: 会议强调，开门教育、群众监督是纠治政绩观偏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必须抓深抓细，常态常效，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8: 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各地各单位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会。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到20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活动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激励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新动力。
1: 据了解，大赛共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四个类别，覆盖范围广，参与热情高，作品质量优良。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聚焦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情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同样亮点纷呈。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通过曲艺、情景剧等文艺形式传递理论知识与时代精神。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
1: 活动期间还同步评审了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入选作品以文字和视频方式，从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族团结等小切口入手，把党的创新理论和与青海实践紧密结合，集中展现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成果和实践转化能力。
0: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正式印发《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作为我省餐饮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旨在以规范化设计破解品牌管理难题，系统构建青海家宴培育、推广、管理与服务体系，为全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1: 办法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决策部署的关键举措。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不仅是传承高原多民族饮食文化、更续生态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农牧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通过品牌化引领与标准化赋能，有效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全面激活内需潜力与区域发展新动能。
0: 办法共六章30条，制度设计亮点突出，靶向精准，明晰权属与流程，明确品牌标识知识产权归省商务厅统一持有，实行自愿申报、分级核实、省级确认、动态授权机制，坚持不设行政许可、不强制准入、不收取费用原则，单次授权不超过一年。强化标准与溯源，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为技术底座，规范食材选用、烹饪制作与服务礼仪，建立供应链推荐名录与全链条追溯机制，牢固树立绿色有机、道地纯正品质防线，深化融合与共洽，巩固六大特色菜式体系，创新家宴加文旅、家宴加康养、家宴加研学消费新场景，构建政府引导、市县落实、行业协同、社会监督的年度动态评估与多元共治机制。
1: 办法从发布之日起30日后试行，试行期两年。试行期间，青海省商务厅根据本办法实施情况，结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及品牌发展需求，适时组织评估并修订完善。
0: 考生的居民身份证突然找不到了，损坏了，应该怎么办？自即日起至高考结束，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申领绿色通道，多措并举优化办证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1: 全省各户籍派出所、政务大厅、户政窗口设立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当日受理、当日审核签发，受理后第一时间与质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身份证。
0: 优化质证流转环节，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即日起对各地上报的考生办证信息实行数据优先核验、优先打包、优先质证、优先寄递。对于特别急需的考生，户籍民警与质证中心对接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到厅居民身份证制证中心，也就是西宁市城中区文化街22号直接领取证件。
1: 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绿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 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同时了解辖区考点设置情况，设立临时身份证明应急办理点，为开考前发现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的考生提供现场核实身份，开具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确保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0: 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各大邮政网点同步开售。
1: 生命树系列邮品涵盖珍藏册和明信片两大品类，将三江源生态理念、青海地域风貌与文旅特色深度融合，设计上融入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元素，兼具文化传承、艺术收藏、社会传播与公益支持多重价值，旨在打造展示大美青海生态魅力、传递生态保护理念的特色文创产品。系列产品将持续推动青海文化 IP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生命树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的亮丽名片，为青海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0: 本次发行特别设置公益复捐模式，每售出一枚复捐明信片，青海邮政将带客户向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捐赠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与雪豹保护等公益项目。
1: 青海旅游旺季即将到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聚焦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进一步加大道路运输非法营运治理。截至5月18号，全省累计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249起，其中非法营运行为159起，有效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0: 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行政总队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7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针对旅游大巴车改装问题下发执法监管通知，在全省6个重点点位部署执法检查，确保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及时纠治，制定联合治理方案，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提前在西宁西收费站、青海湖二郎涧等6处关键点位启动公安交通执法服务点，以备及时开展交通疏导、便民服务和打非治违行动。
1: 组建省级联合治理工作专班，依托大数据筛查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结合通行信息精准调度执法查缉。截至目前，梳理分析车辆通行数据224.8万条，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0辆，对重点非法营运线路形成有力震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落实两省执法部门周会商、周通报机制，通过排查、函告、载清运营的外地旅游客运车辆，实现跨区域违法违规运营的闭环治理，有效消除跨省异地违规运营隐患。
0: 5月20号，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物产大厦举行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仪式。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省市区相关单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出席。
1: 近年来，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管委会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4D建设战略部署，锚定市委市政府5个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持续深化园区融合协同发展，聚力打造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依托园区产业聚集优势，通过发挥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作用，不断推进物流数据采集，持续完善匹配资源调度、供应链保障等功能，夯实枢纽承载能力，最大化优化大宗商品物流流程，实现物流要素聚集，流通成本下降，服务效能提升。
0: 此次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的揭牌启动，标志着西宁市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再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

0: 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城北区现代数字商贸物流商品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市联运与网络运输业务，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全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1: 5月20号，一场关于西部电影与产业未来的重要仪式在西宁落地。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产业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议同日举行。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和青年电影展组委会联合主办。
0: 当天上午，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锦城大厦举行。下午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仪式在西宁市柴达木酒店格尔木厅举行。现场重磅发布三大核心支撑。FIRST 的训练营成青海在地创作深化，青海外景地绿皮书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整体规划，从人才培育、外景服务、产业运营三个维度搭建全链条、常态化、可落地的影视服务体系。
1: 随后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上，嘉宾围绕此次提出的新西部电影概念，结合西部作为电影聚集地的独特优势，创作创新与在地产业的双向赋能，电影与文旅融合的未来路径开展对话。大家一致认为，西部不仅是取景地，更是故事生命力的原乡，创作的现场。在系统化协拍服务、人才培育、产业平台的支撑下，西部电影将迎来更具生命力的表达，实现从地域叙事到全国表达，从文化流量到产业流量的升级。
0: 5月20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昆仑创客创业小镇，四家由外来务工人员创办的企业正式入驻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场地及七免七支持创业帮扶。今年以来，格尔木市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安置三方面发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能培训、能创业、能就业。截至目前，格尔木零工小程序已吸引394家企业注册，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2065个。
1: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格尔木市线上发布培训需求调查问卷，线下赴5家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掌握维修电工、叉车驾驶员、热力丝炉工等需求，结合实际优化课程设置，开展叉车驾驶员等培训时期638人次，其中外来务工人员393人次。
0: 针对创业场地难题，格尔木市发挥创业孵化基地作用，定期走访一街一园一基地创业企业，主动讲解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已为9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项目减免贷款贴息1.07万元。
1: 针对就业困难群体，格尔木市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作用，通过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发布招聘公告，安置公益性岗位118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27人，发放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1.84万元。同时在政务大厅、乡镇社区布设智能求职一体机8台，配备就业督导员9名、就业联络员80名，覆盖45个行政村、35个社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动

0: 生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固树立为民造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坚持民生保障本位，紧扣养老金保险、保发放、提标准、强服务、防风险核心任务，聚焦群众养老急难筹盼，不断健全保障体系，优化服务链条，严守基金底线，全力推动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把民生福祉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真实获得感。
2: 抓实参保扩面，夯实待遇保障基础，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聚焦编外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数据比对，锁定未参保对象，通过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普及养老保险政策，引导主动参保缴费。2025年，泉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4919人，其中在职参保29807人，完成年度任务103.6%，享受待遇人数15112人，完成年度任务100.81%，实现法定人群应保尽保，应交尽交。
3: 严格执行青海省定额调整加挂钩调整加倾斜调整机制，提前完成调贷数据维护核验校算，确保调整后的养老金及时补发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建立待遇发放零延迟零差错保障机制，落实养老金预发制度，设立发放失败信息反馈处置通道。2025年累计为企业退休职工发放待遇66919.93万元，为泉州符合条件的14254名企业退休人员精准上调养老金，切实保障退休职工合法权益。
2: 从严资格认证，守护基金安全底线，健全待遇领取资格动态管理机制，按月梳理超期未认证人员名单，现场依托青海人社通 APP 完成自助认证，线下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严格执行认证结果联动机制，严防冒领套取基金行为，有效守护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3: 优化服务举措，提升便民利民效能，推动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资格认证、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线上办理量占比达到94%以上，设立18个就近办服务窗口，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简化待遇办理流程，落实身后事办理133机制，将养老待遇核定支付全流程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较原时限缩短23个工作日，切实提升服务便捷度与群众

0: 四亩，繁育至四千亩，辐射至冈察、共和、桂南等周边县域。此外，推进北青十四号青稞品种市场化推广，完成全部原种销售，并在海南海西州建立高产黑青稞示范点四个，实现科研与市场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向产业优势转化。
1: 华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20号，尖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尖扎县聚焦产业链优势，构建基地加市场发展模式，整合省县级企业各类资金，在坎布拉镇、康阳镇、昂拉乡等重点乡镇布局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61.87公顷。配套建成日光节能温室787栋，净菜田51.33公顷。基地重点培育羊肚菌、草莓、网纹甜瓜等36种特色品种，年产量达1548.9吨，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同时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稳步推进小麦、青稞、马铃薯等新品种示范种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1: 在深入实施农牧产品良品一标培育工程工作中，尖扎县组建建乡珍品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整合尖扎花椒、尖扎荞麦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质量标准与品牌形象，依托双认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立标准化生产加全过程溯源双轨机制，严控种植、加工、销售全环节质量，推动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提升区域农业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溢价能力。
0: 同时，尖扎县搭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沟通联络机制，依托4家农业企业设立2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19名农学、园艺学等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指导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推广绿肥种养循环、水肥一体化等9项先进技术，实现千亩蔬菜产区水溶肥全覆盖，以科技赋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5月19号，西宁市教育局发布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预登记公告，正式公布西宁市新建12年一贯制学校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初始年级入学预登记相关事宜，详细划定预登记对象、预划学区范围及预登记时间等内容。
1: 记者了解到，西宁时代学校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新川路16号，占地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14万平方米。学校是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与西宁市第12中学、西宁市北大街小学强强联合，深度融合，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实现高起点办学的12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终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办学价值观，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实现一生一策精准施策教育模式和人机协同教学新常态，以科技赋能教育，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逐梦未来。
0: 根据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安排，此次入学预登记明确招生年龄与学籍要求，小学1年级需为2020年2月29号含之前出生，年满6.5周岁且未注册过小学学籍的学生，初中1年级需为即将完成小学毕业、未注册过初中学籍。

0: 的学生，条件入学要求上满足上述年龄且学籍需求的学生，并满足下列两种情况的，可进行预登记。一是防户一致学生，即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户籍均在划定学区内，人防户信息应对一致，落户时间截至为2026年8月31号含前，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二是购房但未落户学生，即法定监护人已在学区内购置合法住房，购房时间截至2026年8月31号前，因客观原因暂未落户，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
1: 2026年预划学区范围为时代大道、原创业路20号、最大号、临河路、新川路、兴业路、荣新路、海宁路、黄海路。预登记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到29号，工作日的8点30分到12点、14点30分到18点。小升初入学预登记点设在西宁市教育局2楼学籍大厅，城西区黄河路80号，咨询电话为0971-4393-114-2、4393-009。幼升小入学预登记点设在城中区教育局教育科，北大街派出所4楼408室，咨询电话为0971-4919-505。现场登记审核需携带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学区内房产证明、不动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节目当中可以在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来生缘》。《来生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离愁。歌词将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不舍娓娓的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和眷恋，歌手唱腔醇厚深情，情感表达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饱满啊，曲风温柔耐听，这也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怀旧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刘德华温柔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把爱恨离别啊，有缘无分的茫然诠释的入木三分。舒缓的旋律缓缓的流淌着，瞬间也是勾起了藏在心里的青春回忆。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为爱犯了罪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婉转的经典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抒情，唱腔也是细腻婉转，自带浓郁的悲伤氛围感。歌词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爱情深陷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啊，字字非常戳心，共情力十足。歌手的嗓音也是深情有故事感，将爱里的辛酸与执念也是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列入怀旧金曲热门的一个榜单。好的，接下来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心酸呢，缓缓地诉说着。伤感的旋律，温柔又绵长，唱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沦陷和遗憾。岁月的流转呢，老歌的韵味不减，静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能被歌声里的深情所打动，久久难以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哎，那么《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千纸鹤寄托思念和牵挂，字字句句呢，也是温柔深情啊，将心底的眷恋和相思呢，也是娓娓的诉说着。邰正宵嗓音温润磁性呢，演唱深情柔啊，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

邰正宵温柔绵长的歌声啊，真的是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唱得非常的温柔又动人。舒缓的旋律，温柔绵长，自带秋日安静的温柔和氛围感。一首老歌，一段旧时光，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回望过往的岁月，珍藏心底所有的温柔思念与美好的期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如诗歌般的歌词呢，也是搭配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细腻情绪和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朋友们一同和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微风轻轻的吹过，把心事轻轻的诉说着起来，听起来让人内心的一个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浮躁，独享一份安静与释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关喆为我们带来的《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伤感绵长啊，歌词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关喆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让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也是释放心底的委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关喆带给我们的《简爱》。

0: 我真无奈。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朋友们可能已经都听到了，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清新、伤感，曲调舒缓温柔，青春感啊，青春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词呢，也是诉说了失恋后的难过、自愈和成长，细腻贴合年少的心事啊，直白又走心。蔡依林清甜的声线呢，也是搭配细腻的演唱，将少女的脆弱和坚强完美的诠释着，也是极其代表作的青春怀旧金曲哦。

我知道你很难过，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清甜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啊，唱尽了年少爱情当中的难过与释然。熟悉的旋律自带满满的年代感，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懵懂少年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啊，陪伴无数人走过迷茫的青春时光，历经多年，依旧是心头难以忘怀的怀旧老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哇，《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一个经典的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曲调呢也是大气悠扬啊，传唱度也是大啊，传唱度呢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爱恨离别，放下过往与洒脱。歌手呢刘德华也是演唱的非常的沉稳深情，曲风呢也是经典耐听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代代相传永不落幕的华语经典。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啊，有收听《忘情水雪》。

哇，刘德华带来的这首《忘情水》啊，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满满都是岁月的情怀。时光匆匆，金曲不朽啊，这首老歌也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旧百听不厌，岁岁都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质朴啊。 意境悠远绵长，歌词清新文艺，以野百合、玉屏繁真挚的爱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治愈又通透。歌声呢也是沧桑温柔，包含了故事感，编曲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佳作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质朴沧桑啊，平淡的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动人的温柔和深情，舒缓的曲调安静又治愈啊，也是告诉我们平凡的美好也终会被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空灵的唯美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清幽，曲风呢也是温柔秘境啊，月光感呢也是月光氛围感也是十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唯美诗意，借助月光寄托心底的深情和牵挂。那么深夜的时候如果来聆听这首歌曲啊，内心满是安静和平静，经典的老歌自带温柔的滤镜，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心弦的歌曲，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1: 明博。
2: 冬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2: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
1: 好。
3: 雷玉辉，雷师傅。
2: 雷师傅。
4: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哎呀，
2: 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
4: 好，
2: 这边。
5: 坐稳了啊。
4: 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3: 车夫，去协和医院。
5: 好嘞。
4: 啊，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3: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4: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3: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你母亲啊。
4: 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
3: 人没事最重要。
4: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3: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4: 谢谢张先生。
1: 明博，你看，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3: 这套图角度全面。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1: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3: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1: 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6: 先生。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哟。
1: 快请他进来。雷师傅来了。
3: 雷师傅。
1: 书房请。
6: 好。
1: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6: 谢谢张太太啊。
3: 雷师傅，快坐。来，喝茶。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4: 我，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3: 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4: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3: 为什么？
4: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烫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3: 我能理解。
4: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这他妈不是人呐！我，
3: 雷师傅，大昭一郎给予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昭一郎做探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1: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昭一郎想干什么。
4: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昭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3: 好，
1: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4: 哎呦，这，
1: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4: 不是，你这
1: 拿着吧。
4: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3: 拿着，
4: 你看这，
3: 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4: 谢谢你们。
7: 哎，二位兄弟，
8: 哎，怎么了？
7: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9: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10: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啊？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7: 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9: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10: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9: 哎，老丁老
10: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9: 嘿嘿，来嘞，七壶高的。
10: 您的茶。
9: 耻辱啊！
3: 爸。
9: 明伯，哎，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3: 爸，
9: 这，
3: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9: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3: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9: 讲。
3: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9: 龙脉？
3: 对。
9: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3: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9: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3: 爸，
9: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5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3: 是，爸，
2: 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9: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2: 是啊。
8: 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11: 段秀山，你怎么了？
8: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11: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8: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12: 大秀一击了，有道
13: 嗨，
12: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13: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12: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错龙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

0: 中国的真龙，你速度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阵？
1: 苏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0: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 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嗨！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了。
2: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啊，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嘿，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国、冬梅，3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0: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哎，
1: 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爸，冬梅，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好，
0: 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哦，
1: 别担心，我自有安排。爸。
0: 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
1: 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爸，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 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3: 老爷，
1: 过来，好孩子。 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走，咱们出去。
3: 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1: 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0: 为什么呀，老爷？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的秘密。哦，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0: 好。
3: 哎，走你！哎，
4: 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哦，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1: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4: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呢，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哎，明博呢？
5: 老爷，爸爸来了。
6: 爸，我来了。
1: 明博，哎，郑州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6: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6: 爸，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5: 太好了，出去玩喽。
6: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

0: 明伯，你说罢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玉儿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哎，
1: 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棚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2: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1: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0: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1: 嗯，好。
0: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1: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
0: 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1: 那
2: 还爬得挺快的呢。
1: 是啊。

0: 就在这儿。哟西，给我送！
1: 嘿，
0: 还有个石头，都给！让开！同志们，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2: 张明博在吗？张明博，出来！张明博。
0: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哎，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要干什么？什么？
3: 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0: 哎哎，住手！
3: 如先生，
0: 大沼一郎，你要的。
3: 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习习武人为俊杰，见面带路。
0: 请吧。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3: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大沼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沼先生，请自取吧。
0: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3: 在这儿。空的。这张也是空的。 全都是空的，新出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笑>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0: 图纸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图纸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

0: 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达玛利，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
1: 舒雷，
0: 老朽七十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0: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

是非，刘彦瑾，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

0: 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

0: 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

0: 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0

0: 1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 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五统计督察组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察。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新闻特写共绘新蓝图，奋进新征程。全省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召开。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组团参展。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举办。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在西宁揭牌成立。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英国宣布与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根据党

0: 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宏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阮建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宏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来青开展督查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查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锦刚参加对接沟通。
1: 青海的记者赵鑫、范中华报道。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山敬畏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 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0: 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景刚、柴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多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共绘新蓝图，奋进新征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李永辉，在京工作20年，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李永辉，
2: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作为央媒，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地讲好青海故事。
1: 在这份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新华社青海分社新媒体采访室主任王博：
3: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5年，青海产业4D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5年，青海产业4D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1: 中新社青海分社通稿部主任潘宇杰：
4: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亮点频出，擘画了青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5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1: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传媒集团记者张世珍：
5: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1: 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记者李文婷：
6: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绣花功夫办民生事。
1: 一场发布会凝聚奋进共识，一次新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光明日报社青海记者站站长万马佳：
7: 我感觉有3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5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1: 凤凰卫视记者王舒：
8: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1: 青海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赵静：
9: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0: 青海的记者万小磊报道。日前，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齐海峰报道。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创新的最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五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多类特色旅游产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青海山棕水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永娇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了很多具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和特色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影旅融合主题互动，瞿潭秘境嘎日堂秦克石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游客唐女士觉得，青海藏式文创、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希望今后也能有更多机会来青海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位，有效拉动现场交易，促进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丽说，展会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让全国的专业观众、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0: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从水清岸绿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请听青海台记者万小磊、王芳发来的报道。
10: 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河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麒麟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西宁市西关大街街道北气象巷社区党委书记拉子云。
11: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气象巷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河护河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目前呢，我们河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整洁和优美了。
10: 社区作为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每天都会有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人员进行现场巡护，遇到问题随时通过智慧水利云系统上传，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如今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岸线植被修复、智慧河道监管等工程，南川河水体质量有效改善，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同时，周边还因地制宜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广场、城市绿带，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西宁市民翟贵臣。
12: 我感觉南川河秦岭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一居一游，我们在这生活非常幸福。
10: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青海省水利厅河湖处处长赵新素。
13: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青海的消息，5月19号到20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据了解，大赛共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4个类别，覆盖范围广，参与热情高，作品质量优良。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情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产业4D建设、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同样亮点纷呈，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通过曲艺、情景剧等文艺形式传递理论知识与时代精神，通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
1: 青海台消息，自即日起到高考结束，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申领绿色通道，多措并举优化办证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全省各户籍派出所、政务大厅户政窗口设立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当天受理、当天审核签发。受理后第一时间与质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身份证。同时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申请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立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
10: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李长玉报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地利共和国建交55周年，为深化中奥两国人文交流，近日中奥建交55周年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演出在莫扎特 C 小调奏鸣曲中拉开序幕。奥地利知名钢琴家米特拉科特以精湛演技完美演绎古典乐的典雅深邃，美籍华裔钢琴家岳壮以一曲《小星星变奏曲》将音乐会推上了高潮。 两位钢琴家还共同演绎了莫扎特的 C 大调四手联弹奏鸣曲，丰富和谐的声部层次将莫扎特的音乐魅力展现得酣畅淋漓。最后，乐壮和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共同演绎了中国经典作品《茉莉花》。清澈婉转的钢琴伴奏配合合唱团柔美的和声，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东西方音乐融合的独特美感。奥地利钢琴家米特拉科特，
14: 我很高兴来到青海，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和热情的人民。此次青海之行令我十分振奋，能在中澳见。

0: 交55周年之际，为青海观众演奏莫扎特作品，共享音乐传递的美好情感，我倍感荣幸。
1: 观众朱磊
2: 非常开心能够在青海，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欣赏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让我切身实地感受到了中澳音乐的不同和各自音乐的魅力。
1: 观众谢亦可，
3: 整场音乐会十分的精彩，四手联弹，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两个演奏者也非常配合默契。
1: 作为一场连结中澳情谊的公益义演，本次音乐会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对推动青海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4: 青海台消息，5月20号，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物流服务中心的揭牌启动，标志着西宁市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再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西宁市城北区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市联运与网络货运业务，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全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5: 青海台通讯员桑斗才让旺迪报道，近日玉树州组织相关人员赴深圳市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招商推介活动。在嘉实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总投资2.5亿元玉树冲多亚太冰川矿泉水项目进行座谈，就项目落地前期工作、用地审批、要素保障、产品研发、建设运营等环节等事项达成共识。在中工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双方就玉树水资源绿色开发、高端饮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座谈。该企业表示，将充分运用资金、技术与渠道资源，深度挖掘玉树水资源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政企双赢，群众受益。
4: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中高考即将到来之时，日前共青团青海省委正式开通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中高考减压专线，同步推进校园心理调试系列活动，为全省备考学子筑牢心理健康防护墙，帮助广大考生有效缓解应试压力。
5: 为关爱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群体，减轻一线运营负担，日前青海省总工会全面启动暖驾护航勤暖卡友全省货车司机驾驶证年审体检费减免活动。活动面向全省持有 A1、A2、B1、B2 驾驶证需要办理驾驶证年审的货车司机，预计惠及全省30000名货车司机。
4: 日前，海东市中心城区到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的开通实现了海东核心区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高效直达，有效破解两地无直达公共客运的出行难题。市民可关注海东出行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享受线上预约加定点接驳服务，全程无需中转。
5: 5月20号，圣湖之约爱在520集体婚礼在青海湖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深化文旅融合、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为核心，为多对新人打造兼具浪漫氛围、民族特色与生态内涵的婚恋文旅盛宴，让圣湖风光见证新人相守诺言。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5: 在2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说，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

0: 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0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0: 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拉酋。
1: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帕斯说，政府还将依据宪法组建经济社会委员会，使其具有广泛参与性，以应对危机。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有人说人生是一个循环，我想说这故事也是一个又一个循环。这董超薛霸想必大家熟悉他们两个吧，捡了一条命，当初没杀他们，而现在他们又做着同样的买卖，难道他们真的不理会这因果报应吗？人在做天在看，冥冥之中终究是要给你以最终的审判的。最后他们要害卢俊义，那还了得吗？好在卢俊义有一个好兄弟燕青啊，燕青两弩箭射死了董超和薛霸。现在的卢俊义不仅破落，而且只剩下半条命。主仆两个人一顿逃亡，最终卢俊义也没有逃出去，再次被工人捆绑住，要押送回去。就在这个时候，燕青也急了，他最终想到了梁山坡，于是火速要赶往梁山坡请救兵。也是机缘巧合，没想到遇见了两个人，一个人被他打倒了，另外一个人反手把他打倒了。正要杀他的时候，他却说了一句话：
3: 好汉，我死没关系，只是没人替我上梁山坡报信。
2: 前面的好汉听燕青这样说，便把燕青袖子一拉，露出手腕上花绣。那好汉慌忙问：你是不是卢员外家什么浪子燕青？燕青想，反正是死，干脆说了，让他抓去，好和主人的阴魂在一起。便说：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现在正要上梁山坡报信，叫宋公明救我主人呢。二人见他这样说，哈哈大笑，

0: 幸亏没杀了你，原来正是燕青哥，你认得我两个吗？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山坡头领并关锁杨雄，后面的是拼命三郎石秀。杨雄说，我两个金凤哥哥将令到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燕青听说是杨雄石秀，连忙把事情的经过都对那两个说了。既然这样，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你自己去北京打听消息，然后来回报。石秀应道，最好。杨雄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连夜上梁山坡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宋江一听大惊，立即召集众头领商量对策。石秀带着自己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看看进不了城，就在城外歇了一宿。第二天吃了早饭，来到城中，但见人人搓炭，个个伤情啊。石秀心里怀疑，来到市中心，见有户人家正要关门，石秀便上前询问。一个老头告诉他说，
1: 客人，你不知道，我们这北京有个卢员外，因被梁山坡贼人掳掠前去，好不容易逃回来，倒吃了一场冤枉官司。他被发配去沙门岛，前时又不知怎么回事，在路上杀死了两个工人，昨天夜里他被捉拿到，今天午时三刻他就要被借到这里市槽上斩头啊。客人可去看一看。
0: 石秀听了，走到市槽上看，见十字路口上是个酒楼，石秀便来到酒楼上临街占个座位坐了。酒保上前来问，客官是请人还是独自酌杯？石秀睁着怪眼说，
2: 大碗酒大块肉，只管卖来，还问个狗屁。
0: 酒保吃了一惊，打了两角酒，切一大盘牛肉端来给他吃。石秀吃了一会儿，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非凡，石秀便去楼窗外看，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说，
3: 客官别喝醉了，楼下有公差要杀人了，你快算了酒钱到别处去回避。
0: 石秀说，
2: 我怕个狗屁，你快下去，莫要讨老爷打。
0: 酒保也不敢作声了，下楼去了。不多时只听得街上锣鼓喧天，石秀在楼窗外看，看见十字路口周围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手前排后拥，他们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庆扶着枷锁，对卢俊义说，
4: 卢员外，你自己看仔细了，不是我弟兄两个不救你，是你自己把事弄坏了。前面武圣堂里我已安排下你的座位了，你的魂可去那里领受。
0: 说完人丛里一声叫道，
5: 午时三刻到啦。
0: 于是便给卢俊义开了枷，蔡庆按住卢俊义的头，蔡福早拿出法刀在手，正要抡刀砍向卢俊义的脖颈时，石秀在楼上拿着腰刀大叫，
5: 梁山坡好汉全活在此。
0: 蔡福蔡庆吓得撇了卢员外，没命的逃命啊。石秀从楼上跳下来，手举钢刀杀人式砍瓜切菜，走不迭的被他砍翻了十数个。他一路飞杀到卢俊义跟前，拉住卢俊义头南便走。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
3: 卢员外早惊呆了，再加上他全身是伤，越发走不动。梁中书听得报告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派遣前后做工的来抓石秀。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无路，四下里人马包围过来，无数做工的用挠钩勾住，用套索绊，将他们绊翻。可怜勇猛的英雄这时才相信寡不敌众啊，两个当时就被捉拿了，押解到梁中书面前。梁中书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被押到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危害百姓的贼，我受哥哥命令来京城告诉你这老贼，我哥哥早晚率领军马来打你城池，将京城踏为平地，把你斩成三截，先让老爷我来告诉你知道。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的骂，厅上的人都吓呆了。梁中书听了思量了半天，才叫人拿大家来，先把二人夹了，监放在死囚牢里，然后嘱咐蔡福小心再一看守，不要出差错。蔡福要结识梁山坡好汉，便把他们两个放在一个牢里关着，每天好酒好肉送给他们两个吃，因此他俩并不曾吃苦，倒养得壮了。梁中书叫来本州新任王太守，报告城中被伤人数。王太守报告说，被杀死的有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磕破皮肤，撞折腿脚的不计其数。梁中书让知府官前，让他们医治或者烧化。第二天，城里城外报告说，收到梁山坡无头帖子数十张。梁中书看了，吓得魂飞天外，是魄散九霄啊。帖子上写道：梁山坡义士宋江布告天下，当今朝廷贪官污吏当道专权，殴打致死良民，让百姓受荼毒之苦。北京卢俊义是豪杰之士，所以请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因此特地命令石秀先来报之，没想到都被捉拿，要是好好款待二人，不伤害二人性命，交出淫妇奸夫，我就不去攻打，否则我将拔寨兴兵，同心雪恨，大兵到处，玉石俱焚，对你们绝不轻饶，现特地告诉你们知道。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梁中书看了这眉头告示，便叫王太守来商议这事儿怎么办。王太守是个善良懦弱之人，听说了这话，便禀告梁中书说：梁山坡这一伙，朝廷几次派兵尚且不能收捕他们，何况我们这里这座孤城小地，要是这些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的救兵不能及时到达，那时后悔就晚了。要是按照小官的愚笨想法，不如暂且留着二人的性命，然后一面写表报告朝廷，一面写书信呈给蔡太师恩相知道，同时趁机让本处军马出城下寨严加防备，这样就能确保北京无事，军民不伤。要是将这两个杀了，恐怕到时候寇兵临城，一来无兵解救，二来朝廷见怪，三则百姓惊慌。
4: 梁中书听了说，知府说得很对。于是先叫押牢节节蔡府，对他说，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要是关押得太紧，恐怕会让他们丧了命，要是让你宽松，又怕他们跑了。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该关紧的时候就关紧，该关松的时候就关松，小心在一，等候发落，不得有片刻怠慢。
3: 嘿，蔡福听了正中下怀，心中暗喜，
4: 领了军旨便到牢中安慰他们两个。梁中书又叫兵马都监大刀文达、天王李成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详细地说了梁山坡眉头告示以及王太守的主意。两个都监听了，李成说，亮这伙草寇哪里敢随便离开巢穴，相公何必白白劳神，李某我不才，正无功报德，愿效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做商议。假若那伙强寇敢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口，定让这些草贼片甲不回，上报国家俸禄之恩，下身平生所学之志，肝脑涂地，心甘情愿。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碗绣缎赏劳二将。两人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第二天，李成升帐，叫大小官军上帐商议。旁边走过一个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姓索，名超，绰号急先锋，惯使两把金战斧。李成向索超传令说，宋江这伙草寇说早晚要来城下打安北京，你可点本部军兵离城35里下寨，我随后就领兵马前来。索超得了将令，第二天点起本部军兵至35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了寨栅。李成也引领正偏将离城25里，地名槐树坡，下了寨栅，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摩拳擦掌，诸将协心同力，只等梁山坡军马到来便要建功。其实这眉头帖子是神行太保戴宗打听到卢员外石秀都被捉拿，因此写了这个告示吓唬他们的，意思呢是要保住卢俊义、石秀二人的性命。戴宗撒完了眉头帖子，回到梁山坡寨内，把上面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众头领。宋江一听大惊啊，就在忠义堂上打鼓召集众头领。大小头领听到鼓声，连忙来到忠义堂，依次序坐好。宋江对吴用说，
7: 当初军师是好意，想请卢员外上山来举义，不想却让他受苦，石秀兄弟又被抓了去，现在应当用什么计策解救呢？
4: 吴用计上心来，兄长放心，小生不才，愿献一计，趁这个机会就去进攻北京，夺些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天是个吉日，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的都随我去打城池。
7: 军师说得极对。
4: 便叫铁面孔目裴宣派拨大小军兵来日启程。黑旋风李逵说，
8: 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用了，听到打州接线，我也在听别欢喜，哥哥拨给我500小喽啰， 抢到北京，把梁中书砍作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救出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的心愿。
7: 兄弟，你虽然勇猛，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而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的女婿，加上手下有李成、文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
9: 李逵大叫道：
8: 哥哥这样长别人志气，你自己威风，先看兄弟去了怎样，要是输了誓不回山。
9: 吴用说：既然你要去，就叫你当先锋，点给你500好汉相随，去打头阵，来日下山。
3: 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分派，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这时正是秋末冬初天气，军卒长久不上阵，都有战斗之心，各想报仇之念，听说上阵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摩拳擦掌，立即下山。第一波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统领小喽啰500，第二波两头蛇谢珍、双尾蛇谢宝，还有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统领小喽啰1000，第三波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副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统领小喽啰1000，第四波扑天雕李应、副将九纹龙史进、小尉迟孙新统领小喽啰1000，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促帐头领4员、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并尉迟孙立、镇三山黄信、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林、火眼狻猊邓飞、左军头领双肩将呼延灼、副将魔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小李广华荣、副将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并带炮手轰天雷凌震，接应粮草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军兵分拨已定，平民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和刘唐、朱仝、穆弘4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把守山寨3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着呢，忽然流星报马前来，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离寨约有20-30里，即将到来。索超听了，飞报给李成、槐树坡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告城里，一面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说了情况：第二天五更造饭，平民拔寨都起，前到雨家团列成阵势，摆开15000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住战马，朝东一望，远处尘土飞起的地方约有500余人飞奔前来。李成见了，将鞭鞘一指，军士脚踏硬弩，手拽强弓，做好准备了。梁山坡好汉也在雨家团一字摆开阵势。东阵上只见一员好汉当前出马，是黑旋风李逵，手持双斧，是睁圆怪眼，咬碎钢牙，高声大叫：
8: 认得梁山坡好汉黑旋风吗？
9: 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说：哼，平时听说的梁山坡好汉，原来只是这等肮脏草寇，先锋，你为何不先去捉了这贼呢？ 索超笑了，嘿嘿，杀鸡焉用牛刀，主将不必挂念。话没说完，索超马后一员守将，姓王名定，王定手持长枪，引领部下100马军飞奔冲将过去。

0: 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敢追赶，勒马便回。要知道，这第一次的两军对垒，究竟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袁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1: 时讯青海，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财经资讯，青海“十五五”将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1: 科技动态，九章四号走出量子计算新赛道。
0: 文旅在线，2026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1: 体育快报，2026年攀岩世界杯，17岁小将再次突破。
2: 时政热点，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的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0: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了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北、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0: 会谈之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0: 今年是巴基斯坦从中国建交75周年。75年来，巴中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重要原因在于两国在长期交往中不断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历经数十年风雨淬炼，巴中战略互信愈发深厚，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成为国与国长期友好交往的生动范例。
1: 1951年，巴中正式建交，彼时两国都在战后巨变的国际格局中探索发展道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立足长远，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真诚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世纪60年代，两国携手修建昆仑公路，直到1978年正式通车。该公路是巴中唯一陆上通道，实现喀什至伊斯兰堡的通车通行，将高山阻隔变为合作通途。同时，巴基斯坦积极助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彰显了两国坚守主权平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共同立场。
0: 秉持深厚战略互信，巴中合作内涵持续丰富，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双方逐步形成全方位机制化的合作格局，覆盖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多个重点领域。两国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双方深化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巴中深度战略合作的生动体现。当前，两国携手推进巴中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聚焦工业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农业现代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夯实合作基础，提振双方发展活力与增长韧性。
1: 巴中人文交流愈发紧密，为双边友好筑牢民心根基。走访中国各地期间，我通过考察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巴中联合科研团队交流，对接在华创业巴基斯坦青年等多种方式，真切感受在新时代巴中关系以人为本、创新驱动、面向未来的鲜明特质。教育合作是两国人文交流的核心抓手。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巴基斯坦使馆学校，见证着巴中友谊历久弥新。两国高校合作、联合科研持续走深，覆盖理工、医学、数字创新、农业技术等诸多领域，精准适配本土发展需求。大批在华求学深造的巴基斯坦科研人员、工程师、医护人员与青年创业者，已然成为连结两国社会、传承巴中友谊的重要桥梁。
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巴中两国始终坚守战略定力，深化持久务实合作。中国和而不同的处事理念，印证了良好国家关系的核心要义。伙伴相处不求模式一致，但求相互尊重，目标相通。巴中两国国情有别，优势互补，始终围绕共同发展目标携手共进。双方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密切协同，在数字治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领域深化协作，持续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合力。巴中合作实践充分证明南南合作的生机与活力，源自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源自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结伴同行，在机制化对话中的凝聚共识，在协同发展中实现共赢进步。
1: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前沿科创合作，巴中关系持续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世界越是动

动荡变革，越能彰显巴中战略互信的珍贵价值，越能够体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力量。立足建交75周年新起点，两国人民将继续携手同心，深耕合作，以坚实战略互信为根基，以务实互利合作为抓手，共同书写巴中友好合作的崭新篇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从我们一出生，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表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青海是全国唯一的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也是唯一的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省份，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15-5是青海生态优化转化的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罗东川表示，青海以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全力实施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推动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设立，努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高质量完成三北防护林工程6-7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让大美青海生态价值更显，做强清洁能源加和绿色新能源，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因地制宜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构建高价值的纯电产业链，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动生态补偿换绿换金，生态产业聚绿成金，碳汇交易呢借绿生金，让群众守着好水好山水过上好日子。
0: 让大美青海生态治理更优，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标准体系，完善地方性生态保护法规体系，让保护生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好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数字化治理体系、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生态大数据中心，深化人工智能加在生态保护中的创新应用。
1: 我们将用心用情守护好青海的万水千山生态草木，让绿水青山成为青海永远的优势和骄傲。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把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76%以上。
0: 15-5时期，青海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努力让高原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更具温度，端稳饭碗，让就业更有奔头，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让产业带动就业，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把稳岗扩容、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做到家，培育壮大高原雪山向导、互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更有力，就业门路更宽广。
1: 落实普惠，让一老一小更有依靠，全力建设高原教育强省，巩固拓展省内外异地办学办班规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动省内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做优做精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那么康复护理往社区和家庭延伸，集中攻坚高原慢性病，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素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完善孕婴儿照护的服务体系。
0: 守牢底线，让日子过得更为踏实，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 罗东川表示，青海将继续拿出绣花功夫，把群众牵肠挂肚的大事小情办妥办好，把一张张民生清单变成家家户户的幸福账单。青海是全国首个绿电算电协同试点省份，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能源和气候优势，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和算力网建设。
0: 青海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景刚表示，青海力争培训形成运营商引领、头部企业带动、民营经济参与、数据资源赋能的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持续稳固清洁能源供给的规模优势，进一步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全力推动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规模化布局光热产业，加快推进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
1: 科学布局通算、智算、超算、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搭建高通量、低时延的高速传输通道，迭代完善全省一体化算力资源的调度平台，着力提升本地算力的接入占比和统筹调度比例，探索建立覆盖算力生产、传输、使用全过程的碳排放标准，逐步完善算力碳足迹的核算与跨区域的互认体系，
0: 高效衔接中东部乃至港澳地区的算力外溢需求，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本地算力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通供给，给广大经营主体提供电价稳、成本低、品质优的绿色算力服务。
1: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举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20号，尖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的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尖扎县聚焦产业链的优化，构建基地加市场发展模式，整合省县及企业各类资金，在卡布拉镇、康阳镇、昂拉乡等重点乡镇布局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61.87公顷，配套建成日光节能温室787栋。净菜田51.33公顷，基地重点培育羊肚菌、草莓、网纹甜瓜等36种特色品种，年产量达1548.9吨，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同时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稳步推进小麦、青稞、马铃薯等新品种示范种植，

0: 竞争力和产品的议价能力。
1: 同时，建闸县搭建了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沟通联络机制，依托四家农业企业设立两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19名农学、园艺学等专业的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指导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推广绿肥种植循环、水肥一体化等9项先进技术，实现千亩蔬菜产区水溶肥全覆盖，以科技技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0: 5月20号，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镇流浪荒野营地呢，爱意涌动，以520画里东峡遥遇良缘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活动再次举行，旨在通过文旅加节庆的模式，破解发展短板，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进一步擦亮画里东峡金字招牌。
1: 活动重头戏是全新文旅 IP 形象的首次亮相，该形象呢，承续了雪豹坚韧无畏的精神内核，又融入了轻盈灵动的烟火气息，跳出了传统雪豹 IP 高冷的刻板印象。它以鲜活可爱的姿态，串联起东峡镇的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成为了连接游客和当地生态人文的新纽带。
0: 活动现场温情满满，主办方邀请了金婚、银婚及新婚夫妇代表呢共襄盛宴，老一辈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传递相濡以沫的婚姻真谛。现场举行的集体清婚礼及免费旅拍环节，则定格了新人们的甜蜜瞬间。此外，精心设计的互动游戏为单身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暖心平台，非遗剪纸展示、浪漫市集等配套活动，也让传统文化在山水之间焕发新生。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

0: 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继续拿出绣花功夫，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带着各族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一起走，一个都不掉队。这是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20号下午在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发布会上的表示。
2: 罗东川说，青海及西部、高原、民族欠发达地区于一身的特殊盛情，让每一件民生实事都承载着更加深的期待，更有重的分量。花生民生上的每一分钱一直占在财政总支出的76%以上，从未因高海拔而降温，从未因地域辽阔而打折。
0: 近年来，青海先后打造了青海拉面、青秀等44个全国有名的劳务品牌，年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50万人次以上，异地办学办班让20000余名高海拔地区学子共享优质教育，时隔66年一次性获批2所本科高校，让更多孩子圆了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梦。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成投用，高原群众不出省就能看大病，实施了我家门口那座桥便民工程，500座便民桥。

0: 打通了30余万农牧民出行最后一步，今明两年每年还将再建500座。
1: 面向2055，青海将从三个方面持续提升民生温度，在就业增收上培育壮大高原雪山向导、互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让更多劳动者的钱袋子跟着发展一起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落实普惠上呢，拓展省内外的异地办学办班规模与免费教育范围，推动省内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做优做精职业教育，为青海发展培育更多人才，让医疗服务向基层下沉，攻坚高原病和慢性病，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更好托起夕阳红，守护朝阳美。
1: 兜牢底线上，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人员参保，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原好房子，让各族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2: 科技动态。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的9张4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完成了3050光子量级的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在大规模的低损耗光量子干涉网络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进展。这一成果为光量子计算的规模化、可扩展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再度巩固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1: 同为量子计算领域的探索，九章系列为何选择光子路线？光子计算可在室温环境下运行，但长期受困于哪些技术难题？九章四号又凭借着什么独门妙招实现了算力的跨越式提升？
0: 光量子路线为何是量子赛道的重要一极呢？当前全球量子计算机领域形成了超导、中性原子、光量子主流技术路线，它们依托于不同的物理体系，发展方向的差异显著。其中呢，超导路线需要在极低温的环境下运行，而其他的呢，则是需要构建大规模列阵，而光量子路线则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1: 第一，可在室温下运行，无需依赖极寒冰箱。超导量子计算机必须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工作，离不开庞大的制冷设备。光量子系统却能在常温下稳定运行，在部署、组网与工程化方面更具优势。
0: 第二呢，光子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光子与环境的耦合作用较弱，具有地推相干的特性，是天然的飞行量子比特，尤其适合应用量子通信、量子网络及长距离的信息发布。
1: 第三，天然适配未来量子互联网。光子是现代通信设备的核心载体，与量子中继、分布式量子节点高度兼容，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理想选择。
0: 东南大学的薛教授指出呢，九章系列采用了连续变量光量子计算路径，在大规模量子态生成、高斯波色的采样等专用计算任务上优势突出，但这条路上也存在致命短板，光子之间缺乏强相互作用，难以实现确定性双粒子比特逻辑门，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光子损耗。
1: 很多人认为光子损耗只是信号变弱，但在量子计算中，损耗并非简单的衰减，而是会直接毁掉计算过程。光子在传播、耦合、分数、探测的每一步都可能被吸收或是被散射，系统规模越大，损耗问题就越严重，有效多光子干涉事件就会随着系统程度去下降。这正是长期制约光量子计算向大规模发展的核心瓶颈。
0: 薛鹏教授进一步解释到呢，系统规模难以扩大，并非不是想增加光子的数量，而是光子一增加就会大量的损耗，导致计算直接失效。而九章四号的核心突破呢，正是从原

0: 源头提升效率，通过构架损耗这两个关键方向同时发力，来逐渐破解损耗这个制约发展的死穴。
1: 量子时代的大门正被中国力量进一步推开，每一次迭代都凝聚着无数科研人的坚守和突破，每一次突破都指向国之所需，民之所向，从微光到宏观产业，从理想构想到现实应用，中国量子科技正在以稳健步伐把科技蓝图变为发展实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点亮创新之光。

0: 文旅在线。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7: 文旅在线。

0: 2026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幕。此次活动由美中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办，其中展示来自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多个国家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活动将持续到5月22号。
1: 在当晚开幕式的庆典上， LED 屏幕呢循环播放包括黄山迎客松在内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主题短

0: 片，现场同步设置中国非遗和文旅展位，并呈现精彩的文化艺术表演，约150位与会嘉宾通过品茶参观实现的展陈，观看影像展播及欣赏文艺演出等方式，近距离展受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新资源。
1: 美中文化艺术基金总裁李丽在致辞中呢，重点推介了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黄山，他生动介绍了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冬雪和温泉，以及呢黄山脚下的文化和充满烟火气息的特色表演，诚邀与会嘉宾及美国民众到访体验。
0: 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的主任马云飞在致辞中表示，世界的丰富多彩源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以其独特的力量跨越语种，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紧密地相连。本次活动通过展览、视频、表演等交流和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朋友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感受到中国旅游的人文温度。

0: 5月21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拉开帷幕，现场观众将邂逅一场精妙绝伦的视听盛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3届，论坛紧扣时代脉搏，汇聚智慧共识，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凝聚力量。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的部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亮点纷呈。
0: 当人工智能遇见千年文明，当数字技术叩响历史大门，文化产业发展的崭新画卷徐徐铺展。走进山西的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型的沉浸式体验馆，五折木的音响体验馆，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游客可以亲眼见证缓缓构筑成型的建筑，光影流转间，古塔的岁月沧桑与人文底蕴扑面而来。
1: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更多人在画中游，实现了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数字复原工程，让历经千年风霜的佛像重现昔日色彩，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全息投影演出，让李白杜甫从诗歌中走来，与游客对诗互动，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穿上身的沉浸式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今天关注的信息呢，有关攀岩赛事。5月10号呢，2026年的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速度赛男子半决赛，中国小将赵一成呢以4秒54成绩打破了自己12天前创下的世界纪录。
1: 5月10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分湖文体中心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吴江站速度赛的男子半决赛中，赵一成对阵美国名将，两人在岩石上腾挪闪跳，互不相让，最终赵一成动作流畅，刷新了该项世界纪录。
0: 赵一成说呢，那一刻脑子里没有输赢，想的是和沃森一起爬，特别兴奋，那种兴奋让他觉得自己一定能爬得更快。当他如愿以偿的先拍下了终点的计时板时，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他战胜了沃森，也战胜了12天前刷新世界纪录的自己。
1: 无暇他顾，决赛紧随其后，当晚灯光明亮，岩壁高耸，赵一成与队友见面顶峰相见，赵一成没有因为打破了世界纪录而松懈，继续稳定发挥，以4分61秒的成绩率先拍板，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世界杯的冠军。龙建国获得亚军，沃森获得季军。
0: 赛后呢，赵一成说，我没有非赢不可的念头，只有跑出最快速度的信念。沃森则是评价说呢，赵一成是他

0: 他见过的天赋最顶尖的速度攀岩选手。
1: 沃森创造过4秒64的世界纪录，一度是赵一成眼中难以企及的天花板。4月28号，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男子速度攀岩预赛中，赵一成发挥出色，以4秒58的成绩一举打破沃森创造的世界纪录。
0: 4分58世界纪录，12天之后呢，4分54又一个世界纪录，刷新纪录的是同一个人，17岁的中国男孩，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赵一成2009年出生在江苏省的苏州市，5岁的时候，他经常跟小伙伴去攀岩馆去训练，逐渐呢，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并且展现出了天分。9岁时，他参加的第四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获得 U9 男子难度赛的第一名、速度赛第一名、攀石赛的第三名，这对于他来说是很积极的信心。
0: 赵一成呢，非常的厉害。他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江苏省的苏州市，5岁的时候呢，就经常去攀岩，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那么相信呢，这样的天才性的选手呢，成绩会越来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5月21号17点发布的全省未来3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大通、黄州、互助、门源、海晏、达日、斑马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雨夹雪。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明天多云转晴，6到24度，乐都晴，7到24度，德令哈晴转多云，7到24度，共和多云，6到23度，海晏小雨转晴，0到19度，玉树晴转小雨，0到19度，马庆多云转雷阵雨，0到17度，铜仁多云转小雨，8到24度，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5度。继续来关注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0: 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慢点，
8: 快吃到了。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9: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0: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探索青海新闻广播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今天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呢带来的一起阅读的第一本书呢，很多朋友都读过，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次推荐了，我记得呢也有别的主播推荐过这本书，但我为什么还是会选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啊，它一定是大家必读的一本书，它就是《平凡的世界》，来自于路遥，因为它是一部非常震撼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长篇经典。我今天除了说书之外呢，还想让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电视剧，因为呢在前几年拍摄的《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呢还原度是非常高的。这本书呢，大家都知道是从20世纪70到80年代的中国城乡发展为时代背景的，聚焦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成长轨迹，也讲述了两代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直面苦难、坚守善良、奋力拼搏的人生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只有千千万万个平凡小人物的生活、挣扎、坚守和热爱，完全复刻了普通人在岁月里的成长和蜕变，也是跨越时代的国民成长读物。其实读完这本书啊，或者看完那个电视剧，我最大的收获呢是什么呢？就是找清了自己的定位。我们就是平凡人，而平凡的我们，常态化的生活就是平凡且坚韧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压力，面对自己的老去，面对家庭的责任，面对单位的工作，面对人际关系，面对应酬挑战，面对世界格局，面对国内形势。太多数的压力呢都会压缩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平凡人，在我们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做到在坎坷压力挫折中慢慢的去成长？我相信呢，成长并不是从0到18岁，而是从0到最后，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份执着的体现。我相信呢，无论是谁读完《平凡的世界》，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对生活坚韧不拔的信念以及热爱的憧憬。我们希望我们对生活永远是保持热忱的，对世界保持好奇的，我们才能减轻自己的压力和负担。但凡是我们对世界的好奇感慢慢淡化，我们就不开始热爱生活了。但凡是我们生活的热忱劲儿稍微减弱，我们就会活得很累了。所以呢，只有在我们不停地去学习、去成长、去接受、去妥协、再成长、再努力、再追梦、再对世界充满好奇、再充满激情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去找到那份曾经的自我，找到生活的乐趣。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再去重新读一下《平凡的世界》，或者看看他的电视剧，改写的非常不错。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的第二本书呢，是当下最流行的一个电视剧的原型图书。这本书呢非常棒，然后呢改写成了电视剧。大家猜一猜是哪部电视剧当下最火的？当然呢，就是这两天呢这个收视率爆棚的主角。很多朋友呢这两天看完主角这部电视剧之后呢，有可能是翻回来再慢慢的去感受这本书。这本书呢，很多人读完了之后会感觉意犹未尽，因为呢它的整个时代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啊这个作品呢是茅盾获奖作品。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获奖作品呢都会有一种期待，也会有一种畏惧，会觉得哇还会不会非常的深奥。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深奥，而是极具生活气息。它呢有三方面很吸引人。第一就是极具生活气息的生动语言。第二就是主人公经历生活磨难时的坚韧品质和始终如一的自律精神。第三就是书中的故事给我们的思考。那么这本书是典型的陕派作家的书，诙谐幽默，接地气，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你去看电视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陕西派啊，也叫陕西帮演员，都是以张嘉译啊为首的。张嘉译自己有一个公司，那么他经常呢在拍陕西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呢会启用陕西籍的演员，因为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方言上他们会做得更接地气，免得呢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别扭。那么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故事的主线呢，主角啊，易勤娥啊，也叫易清娥、易招娣，啊，给人起名字叫易勤娥，很多人就会觉得有点肉麻，这，哎呀，怎么感觉这么酸呢？但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啊，你就会发现，给秦腔演员起的艺名，而且呢是他在原名易清娥的基础上，把这个稍作了修改，顺理成章了。主角每一次改名其实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缩影。那我相信这本书很多朋友呢都会非常的感兴趣。我先说一下他的作者陈岩，1963年出生在陕西镇安，也是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曾经创作过吃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等作品，三次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呢也入选了国家级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经创作32局的电视剧《大树小树》获得飞天奖，也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庄台》，其中《庄台》被中国小说协会评为2015年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的榜首，2015年的中国好书，2017年呢又获得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出版有《陈岩剧作选》《陈岩作词选》陈岩西京三部曲，散文呢就更多了。我们来看啊，这部书呢它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呢静态的去描述了秦腔名角易勤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的兴衰际遇、起沉浮浮，与其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落关联非常复杂，它就是一个时代小说、时代剧。期间呢各色人物呢等于转型时代命运中的一些形象展示，它跃然纸上，也激发了人们的深省，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洪流和个人命运的交织。它其实呢很巧妙地运用了方言口语，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精准把控，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嚣和寂寞、欢乐和痛苦、尖锐和幽默、世俗和高尚的错落中来彰显民族文化的大说、大戏、大乐、大品。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境，而经由对一个人遭遇的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易勤娥50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心灵史，也成为了古典思想应试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非常棒的一部作品。
很多人呢在追这部电视剧，其实呢书可能会比电视剧更具有想象力。不过呢这部电视剧呢改编得非常好，因为作者陈岩他本身呢就是非常好的编剧，所以他这本书几乎都不怎么用改成电视剧，他就能够彰显出电视剧的那种情节。他在书写的时候呢可能脑中啊都已经想象出了如何让人物跃然影视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相信啊，就是围绕着一代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一生，从一个农村的放羊娃到11岁招到县剧团，但途中呢他的舅舅也就是其中的另外的主角因为一次事故入狱之后呢，从戏曲学员变成了厨房烧火丫头，但是呢四个伯乐的帮助下，最终以传统折子戏、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挺进了秦省剧团，秦腔的省剧团啊，你看秦省剧团最终唱红了北京、上海、欧美。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初恋情人对他默默的无私的爱，却因为自己性格影响而错过了初恋的情人，又遇到过副专员之子刘洪兵对他狂轰滥炸、死缠烂打的爱，那么好女怕难缠嘛，所以发生了一段故事，又遇到了桀骜不驯的野人画家石怀玉对他的浪漫狂野的爱，都让他的生命非常的丰满充盈，但同时呢这些人也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伤痛和伤害，相信呢这些伤害呢在剧中都会体现出来，我也相信呢很多朋友会被情节所抓住。身边人的影响、生活的环境最终会导致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对自己而言呢需要做到稳固本心、坚持己见，形成自己的性格，不被外事所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我相信这本书可能会让人读出来很多自己人生的感悟吧。我相信我就不给大家说太多剧情了，因为我说太多剧情的话呢就会有点剧透，很多朋友看完了这本书，那有可能你又翻回头来再看看电视剧，那也有些人呢看了电视剧然后呢又回过头来想读读这本书。主角啊，主角两个字恰恰写的都是每个人的人生，也许我们在别人的人生里是配角，但在自己的人生里是绝对的主角。说到这儿啊，我们开始听主角的片头曲，王菲很多年没有唱过电视剧的片头曲了，那么我们把主角的片头曲放给大家，来感受这部剧的魅力。

七七阿布布嘎。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是由王菲带来的《主角》。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把这本书呢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这个电视剧呢都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当下的这个热度啊，我们把这个书呢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解读一下这本书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听公益广告啊。我专门挑选的这个公益广告呢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公益广告啊，就是来致敬我们民间艺术的公益广告啊。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1: 慢点，
2: 妈妈，你知道
1: 吗？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主角。我们来看主角的读后感。有朋友呢说，翻开主角仿佛打开了通往秦腔世界的门，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人性的窗。陈岩以他特有的叙事风格，将一个戏曲演员的起伏人生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是血与泪的交织，功与名的沉浮。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的故事，更是一曲关于人性的歌。在书中，易秦娥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一步步攀升至戏曲舞台的顶端，她的每一次登台都是灵魂的拷问，她的每一次谢幕都是生命的沉淀。她的成功是汗水和泪水的结晶，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然而呢，当她成为主角的那一刻呢，她的命运便不再属于自己，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她的容颜，也照亮了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嫉妒、诽谤、算计时刻啃食着他的内心，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和这些无形的敌人搏斗，他的每一步前行都在与自己的影子较劲儿。这种撕裂般的痛苦呢，让人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些黑暗中挣扎的灵魂。作者的叙事手法呢，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地将他的过去和现在交织，仿佛用宿命的视角审视他的一生。这种时空跳跃的叙事方式，让人想起了故事新编中的历史重构。非常棒的写作手法。主角呢，让我们感受到啊，其实他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了一个戏曲演员的奋斗史，更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思考人性的窗口。他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充满竞争与算计的世界里，成为一个主角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鲜花与掌声，还是痛苦和孤独？是荣誉和辉煌，还是牺牲与奉献？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总之呢，主角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作品，他以一个戏曲演员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人生百态、人性的复杂。他让我们在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畏。或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故事，更让我们看到了故事背后的人性与社会。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角的主题曲，我们把这个主题曲和书融合在一起。

0: 这是一首结合了秦腔感觉的音乐啊，它也是主角里边的音乐啊，非常的好听。那么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特别想看这本书了，特别想看这个电视剧了啊。先看书或先看电视剧，其实都行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到我们一起阅读的阅读时间了。我们要把好听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第一篇文章呢是《识尽春花不如你》。啊，人生小满胜万金，我们来听这篇文章。
1: 今天是小满，韶光流转，锦穗前移，在初夏的暖风中，立夏悄悄远去，小满翩翩而来。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是收获的前奏，也是炎热夏天的开始。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南方降水逐渐丰盈，北方麦粒逐渐饱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小得盈满即是圆满。走过四月的芳菲，落入五月的葳蕤。南方以南，正是枇杷皇后杨梅。

0: 北方以北，则是房前屋后种瓜点豆。这个时候阳光还不至于让人焦灼，江河湖溪也未曾泛滥，月得盈满，向美而生，江满未满，一切刚刚好。小满天竹热，温风木麦园，山花烂漫，雨打芭蕉，青青麦穗渐露锋芒，夏藏风华，花看半开，酒饮微醺，饭饱八分，此心满足便是幸福。所谓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唯有小满才是恰到好处。小满时节，春蚕成茧，庄稼拔节，置身层峦叠嶂的绿色中，和风浮动着心弦，犹如在心底注入丰饶的力量。那扑通扑通的铿锵回声，是生命里永恒的节拍。时光清浅，静待丰饶，万物用成长的饱满见证着成熟的历程。小满时节，栀子含苞，香却不废，池塘连满，小河出帆。小满未满，人生可追，将熟未熟，岁月可待。半夏时节，不急不徐，小有所得，小有期许。岁岁沉淀零星事，来日中开绚烂花。每天积累一小点，未来方得大欢喜。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清风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芬芳，送来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闲适，也送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灵动。每一幕都似从唐诗宋词中走出，美得令人心醉。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它以自然之态诠释未满的智慧。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憧憬。人生行至佳处，留三分余地，方显从容。世间万事，过犹不及。天道一轮，盈则必亏，适度方得长久。小满藏着生活的态度，是季节的最佳，是人生的正好。生活有十万种可能，拼搏多一点，事业就会辉煌满满；浪漫多一点，爱情就会甜蜜满满；宽容多一点，人际就会和和满满；感恩多一点，心灵就会富足满满。人间五月天，恰得人生小满，万物并秀，收获可期，远方有梦，可待佳期。愿你好运加满，笑容常伴，生活无忧，健康平安。
1: 一首非常哲理的文章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来聆听的是总有一场遇见，温暖一段人生。
2: 遇见本就词性很美，意韵很妙。想想茫茫人海，在恰好的时间，恰巧的地点，两个身影刚好相逢，两双眼眸瞬间碰撞，两颗心房默契相知，两半魂灵就此相懂， 两缕情感彼此相通，两份缘分自然相投，两声心语相互听到，两张笑脸即刻粘连。那需要几世缘分的垂青，多么深沉的修行和多么厚重的善缘才能得到啊！更何况注入的是毕生的情怀，倾尽的是全部的心血，只瞬间驻足的温暖和凝眸的唯美，就犹如微风轻拂过花蕾的悠扬馨香，月光浸染湖水的涟漪荡漾，让人心生迷醉。一切不必多言，是偶然，更是必然。白落梅说，以红尘为道场，以世味为菩提，生一炉缘分的火，煮一壶云水禅心，茶香萦绕的相遇熏染了无数重逢。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故不生情，遇都有深念，逢皆有情感，只此回眸间便见证缘分的珍贵稀罕，感受生命情调的无可替代。尘世间生命几乎每一天每一处都有各种各样新鲜清晰的邂逅，恰逢其时的遇见，像久别的重逢，约好的等待那样，像一束花开一燕归来那般，由遇见摩擦出心灵绚丽的火花，激荡起情感旖旎的涟漪，成就许多美好的事物，感染许多温润的情怀，氤氲许多馨香的故事，让安然平静的世界多姿多彩，甜甜温柔的灵魂兴奋愉悦起来，不语也优雅，无言亦诗意。无疑生命是一场又一场恩赐馈赠的相遇，欢喜珍惜和深情，也是一次又一次盛情抵达的别离遗忘懂得和开始。世间所有故事皆是遇见与别离的演绎，情感与心性的诠释，都在用情感感知生活甜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美元。故事里融入太多的心心念念，寄语中沉淀无数恩恩怨怨，都是缘分使然。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不管芳华还是暮年，无意天涯还是海角，是花开时相遇还是叶落处别离，相遇即有缘，相逢即有幸，相识更难得，必当微笑着施以真诚温柔，报以深情厚意，倾一生心，朝朝暮暮相守相护，倾一世情，日日月月相念相记。所有遇见尽心欣赏，尽情享受，尽心珍惜，尽力感恩。生命的活力是遇见，又非止相逢，遇见不为话短长，相逢何必问归期，回眸一笑相犹在，举杯祝福情长依。总有一些遇见是身体和心灵的执手陪伴，可以卸下身心的疲惫，温暖灵魂，共同成长成全。总有一种遇见会将瞬间的心动和安暖揽怀入胸，铭刻为心头柔软缱绻的永远，在情感里千回百转，就那么一眼，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相隔多遥远，还仿佛在身边，一怀感动长心久仙，一生心念犹如初见，一世笑容不改当年。也有一些错过是一生的遗憾，可以丰盈心念的情感，叠走处相叠，燕回处念燕， 遇见了便要懂得善待，拥有了便要知道珍惜，流逝了便要明白珍藏。也许有些遇见只适合怀念，成为成长悟道的历练。相信得到有乐趣，遗憾有寓意。最美的相遇不在路上，而在心里；最长的相依不在陪伴，而在惦记；最深的情感不在多言，而在懂得。即使重走一段初见的路，再嗅一丝遗留的气息，回放一曲一起听过的歌，何不是另一种重逢？遇见真好，心念更好。遇一人深情，念一生白头。倘若相逢总在山水之外的内心，莫如以一颗美好期待的心情

0: 倘若一生有太多的错过，有太多的情未了，纠结又使人徒增苍老，且远方还尚早，莫如随遇心安，随缘心暖，随意心淡，随行心欢。有缘时伴你终老，无分处念你安好。就这样优雅地握着喜悦，嗅着馨香老去，又有何妨？真诚地给予更多的温柔以待，倍加珍惜也是值得。永远地念着，微笑着，珍藏着，祈祷着，祝福着，何不是极致的快乐和幸福？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最后一篇朗诵啊。其实呢，听朗诵的时间呢是非常珍贵的，每天我们就安排三个朗诵的选段。那么接下来呢，这篇呢叫《爱自己是终身的浪漫》。

瓦尔德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啊，人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才能有浪漫的心情来好好的生活。可惜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和家庭常让人感觉没着没落，有时候越希望生活过得好，现实却偏偏是一地鸡毛。没完没了的繁琐，亲力亲为中总会伴着迷茫和困惑，不停的操劳更是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所以试着学会给生活加点糖，给日子找点咸，有事没事多发自内心的笑一笑，才算没有忽略自己。忙忙碌碌的工作之后，看一场电影，吃顿香香的火锅，加完班热热泡个澡，好好补个舒服的懒觉。对待工作要细致认真，但要学会关注疲累的身心。再贵的化妆品也抵不上良好的睡眠。健康来自耐心的调剂保养，酣畅的休憩能让一个人拥有最好的容颜。轻松畅快一些，自能遇见生命中那个更美的你。抓住日常中的小温暖、小确幸，人不论年纪到了多大，都要把自己当小孩，自己多疼自己，学会哄自己开心。这世界有太多的好，你能得到的才是真的好。哪怕只是含颗糖、吃块蛋糕，那份甜属于了你，就是好。周日去趟超市或书店，为自己淘点零食，买个礼物，再选几本心仪的书。有正确的兴趣和爱好，才能培养高雅独立的人格。平平常常的日子也会暗藏着惊喜和亮光。人生四季来来去去，整天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得闲，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趁着阳光好，坐下来喝杯奶茶，晒会儿太阳，甜甜的滋味下了肚，周身遍布的都是美好和舒服，面前好似春也暖了，花也开了，干活的劲头反倒更足了。生活多一些随意，夹杂点仪式感，脑海中就会不时地涌现出新鲜。切个香瓜，煮点甜品，冲杯咖啡，或倒点红酒放在托盘里，

0: 看一看风景，体味一下百味的人生。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要懂得取悦自己，依靠自己，让自己拥有快乐的能力。冬季多寒冷，傍晚回家时带个烫烫的烤红薯，或是一把焦香的炒栗子，与家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品尝甜甜的滋味。夏季一烦躁，吹吹凉爽的风，品一壶淡淡的绿茶，夜晚找个无人的角落，独自数一数夜空里的星星。幸福其实触手可及，却常因我们的着急大意而被忽略不理。多些花间的驻足停留，看看飞舞的蝴蝶，枝头的绿叶，嗅一嗅盛开的玫瑰蔷薇，望一望窗外那片白月光。总是急急躁躁，不如做一只起落自如的鸟。人生路试着慢半拍，多等个红灯无所谓，一小段的距离我们却可以深呼吸大喘气。路途远近，不在乎眼前的几步，有一站多停留，更利于我们加油修整。弱了累了就休息，高兴了开怀笑，郁闷了别憋着，少些规矩，少些挑剔。有时候改变我们心情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一束买给自己的花，一篇读给自己的诗，说不定就是你左右徘徊时最好的出口。过日子太用力，终究会累到自己，爱惜自己的羽毛，或许我们才能飞得更高。生命似一条长河，有所停顿，有所沉吟，流水才会随着每一个日升夜幕发出最动听的足音。所以未来每一天，愿大家都能忙中有闲，俗中有雅，做人稳妥，做事顺遂，张弛有序，度过余生的每个日子。
1: 好，刚才呢非常好听的诗歌朗诵结束了。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多看看书，看看我们推荐的这些好书。相信呢，这些好书呢还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愉悦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祝福大家能够心情愉快，在书中找到快乐。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坚持守候在一起阅读的时光里，找寻书籍的陪伴。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

0: 现在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儿。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7: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8: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9: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我们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啊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
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12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啊，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一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
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

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全全，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C 选项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饮水，尤其是不能喝含糖饮料。刚才我的 D 选项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偶尔喝也是不行的啊，少年儿童不能喝含糖饮料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的饮水，就是尽量家里面少用炸的这种方式啊，多用蒸煮、焯、炖、凉拌。严格的控油，每天呢要饮水800到1500毫升的清洁卫生的白水。那么尤其是呢小朋友的杯子啊，里里外外要洗干净啊，避免细菌滋生。因为现在天气马上要变炎热了啊，如果说水杯里面比较潮湿，长期不清洁的话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在水龙头冲一冲是不行的。增加饮水量的同时，要注意饮水的这个卫生安全问题，不能用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哈，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有没有发现这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 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了，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
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24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啊，哎，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啊，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24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哦，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3种解释来跟大家啊，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啊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哎，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啊，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啊，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哎，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四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啊比较圆啊，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那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啊，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啊充盈饱满。啊，那关于提到24节气的小满啊，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啊是有多深哈，啊，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哪种满呢？哎，抱歉抱歉啊，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啊，多选。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异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蚕在5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1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3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3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

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哈，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大身心疲惫。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啥也没干，好累啊。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的一个运转的工厂，你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晚上睡前的时候你还在想东想西，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会在想，哦，他是不是针对我啊，本来你应该享受美美的大餐啊，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想，哎呀吃多了会发胖，哎呀我吃多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啊贪嘴是吧，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想东想西，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更累的是呢，你还要花大量的

精力去对抗这种想法，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他放着去吧。然后呢你把注意力从头脑里面的故事拉回到你身体的感官上，这个就是心理学上推荐的着陆技术，也是让头脑下班休息的最直接的工具。怎么做呢？请给大家啊，就是每天给自己啊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以下一些的事情啊，就是不感受不评价，这样呢可以让你的大脑休息下来，让你的大脑关关机啊，适当的啊这个把它关一掉啊，关一下，你的身体就没那么累了啊。每天留给自己10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10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万万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

幻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气。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一路跋山涉水，总算到了。第二天清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锦襕袈裟，戴了毗卢帽，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笑着说：“昨天圣僧衣衫褴褛，今天鲜明齐整，这一看仿佛真佛一样。”唐僧拜别就要启程，大仙说：“哎，且慢，让我送送你们。”“
3: 哦，不用你送，老孙认得路。”“
2: 你认识的是云路，圣僧还没登云路，应当从山路走。”“
3: 哦，说的也是，老孙虽然走过几回，都是云来云去，这山路确实不熟，还真的麻烦你送送。”
2: 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的手就走。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从冠宇中堂穿出后门就是。大仙指着灵山说：“圣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的圣境。”唐僧见了就拜。悟空笑着说：“
3: 师父，还不到拜的地方呢。”“
2: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经到了福地，望见了灵山，我回去了。”师徒四人拜辞而去。悟空引领着唐僧、八戒、沙僧慢慢登灵山，走了不到五六里，就看见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周围却不见一个人影。唐僧心惊害怕地说：“
4: 啊，悟空，这路不对呀，难道是大仙指错了？这活水这样宽阔，这样汹涌，又没有船，怎样才能渡过呢？”
2: 悟空笑了：“
3: 没错，你看那边不是一座大桥吗？要从那桥上走过去，才成正果。”
2: 唐僧师徒走到近前一看，桥边有一块匾，匾上有“凌云渡”三个字，原来是一根独木桥。
4: 唐僧心惊胆战地说：“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去走别的路吧。”
2: 悟空笑着说：“
3: 就是这路，就是这路啊。”
4: 八戒慌忙说：“
5: 这是路吗？谁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大，独木桥又细又滑，怎么走啊？”“
3: 你们都站在这儿，老孙走一个给你们看看。”
2: 说完迈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一会儿就跑了过去，在对岸招呼：“
6: 过来，过来。”
2: 唐僧直摇手。八戒沙僧说：“
5: 难呐。”
2: 悟空又跑回来拉着八戒说：“
3: 呆子，跟我走，跟我走。”
2: 那八戒卧倒在地上说：“
5: 走不了，你饶了我吧，让我驾风过去。”
2: 悟空按住他说：“
3: 哼，这是什么地方，能让你驾风吗？必须从这桥上走过才能成佛。”“
5: 大师兄，佛做不成也罢了，真是走不了啊。”
2: 正说着，唐僧回头，忽然看见水中有一个人撑过来一只船，叫着：“
7: 上船，上船！”
4: 唐僧大喜：“徒弟，别闹了，快看，那里有只渡船。”
2: 他们三个跳起来站定，同时观看，那船来到近前，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悟空火眼金睛，认得是接引佛祖，又称为南无宝床光王佛，却不说破，一个劲儿地叫：“
3: 这边来，靠过来。”
2: 霎时撑进岸边，又叫着：“
5: 上船，上船。”
2: 唐僧见了，心惊胆战地说：“
4: 啊，你这无底的破船怎么渡人呢？”
2: 悟空合掌称谢说：“
3: 非常感谢你来接我师父，师父上船吧，他这船虽然没有底却稳，就是有风浪也不能翻。”
2: 唐僧还是将信将疑，悟空往上一推，唐僧站不住脚，跌进了水里，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唐僧抖抖衣服，跺跺脚，抱怨悟空。悟空领着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游飘来一具死尸。唐僧见了大惊，悟空笑着说：“
3: 师父别怕，那个原来是你。”
5: 八戒也说：“是你，是你。”
2: 沙僧也拍着手说：“
8: 哈，是你，是你。”
2: 那撑船的喊着号子也说：“
7: 那是你，可敬可敬。”
2: 不一会儿，船稳稳当当地过了凌云仙渡，唐僧才转身轻轻地跳上岸。四人上岸回头，无底船却不知去向。悟空这才说：“刚才是接引佛祖送师徒过河。”唐僧这才醒悟，急忙转身谢了三个徒弟。
3: 悟空说：“师父不必相谢，我们有幸遇到师父，解脱了苦难，借门路修功，你成了正果，师父也靠我们保护脱了凡胎。”
2: 唐僧高兴地随着悟空直捣雷音寺山门外。这时有四大金刚迎住说：“
9: 圣僧是什么人？”
2: 唐僧躬身施礼说：“是弟子玄奘到了。”说完就要进门，金刚说：“
9: 圣僧稍等，容禀报后再进。”
2: 那金刚走进一个转山门，报给二门上的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又传入三门上说：“唐僧到了。”三山门的神僧听说唐僧到了，急忙到大雄殿下报向如来至尊释迦牟尼佛说：“
9: 唐朝圣僧到宝山取经来了。”
2: 佛爷大喜，立即招聚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大药、十八伽蓝，两行排列，传下金旨，召唐僧进殿。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直入山门。师徒四人来到大雄宝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完向左右再拜，又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又递给唐僧。唐僧施礼启奏说：“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从遥远之地来到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
9: 如来对唐僧说，你那东土是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狂，多欺多诈，不尊佛教，不问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蛮心媚己，害命杀生，造下无边的罪孽。我现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共计35部，15144卷。又吩咐阿傩、伽舍，你们两个带他们四人到真楼下，先用斋饭款待他们，然后开了宝阁，在我那三藏经中35部里各捡几卷给他，叫他流传东土，永驻洪恩。二位尊者立即奉佛旨，陪师徒四人用斋。用斋完毕，就进入宝阁，金柜上、宝箱外都贴了红签，用楷书写着经卷名目。原始《涅盘经》一部，748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虚空藏经》一部，400卷，《首楞严经》一部，110卷，《恩义经大集》一部，50卷，《决定经》一部，140卷，《宝藏经》一部，45卷，《华严经》一部，500卷，《理真如经》一部，90卷，大般若经一部，916卷，大光明经一部，300卷，未曾有经一部，1110卷，维摩经一部，170卷，三论别经一部，270卷，金刚经一部，100卷，正法论经一部，120卷，佛本行经一部，800卷，五龙经一部，32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大集经一部，130卷，摩诘经一部，350卷，法华经一部，100卷，瑜伽经一部，100卷，宝常经一部，220卷，西天论经一部，130卷，僧支经一部，157卷，佛国杂经一部，1950卷，起信论经一部，1000卷，大智度经一部，1080卷，宝威经一部，1280卷，本格经一部，850卷，正律文经一部，200卷，大孔雀经一部，220卷，唯识论经一部，100卷，俱舍论经一部，200卷。阿傩、伽舍领着唐僧看完了经名，对唐僧说，圣僧从东土来到这里，有些什么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给你。唐僧一听，连忙说，啊，弟子玄奘来路遥远，没准备礼物。二位尊者笑着说，好好好，白手传经，后人当饿死。悟空见他扭捏不肯传真经，忍不住叫了起来，
3: 师父，我们去告诉如来，叫他自己把真经传给老孙。
9: 阿傩说，别嚷，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敢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八戒、沙僧耐着性子劝住了悟空，转身来接经书，一卷卷收在包里，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和沙僧挑着到宝座前叩头谢了如来，一直出门下山。那宝阁上有一尊然

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地听着那传经的事，心中很明白，原来是阿傩伽舍将无字经传给了唐僧，于是开口问：“左边有谁在？”只见白熊尊者闪了出来，古佛吩咐说：“你用法力追上唐僧，把那无字经夺回来，叫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白熊尊者立即架起狂风，滚离了雷音寺山门外，大作神威。那唐僧正在路上行走呢，忽然听见香风滚滚，一声巨响，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吓得唐僧捶胸叫唤，八戒滚地来追，沙和尚守护着经蛋，悟空急忙追赶。那白熊尊者见悟空追得近了，怕他打来，立即将经包摔碎抛在地上。悟空见经包破落，又被香风吹得飘零，就按下云头，只顾保护经书，不去追赶。那白熊尊者收风敛物回去了。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于是和悟空收拾起来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呀。”沙僧接了抱过来的散经，打开一看，哟，原来雪白，并没有半点字迹，慌忙递给唐僧说：“师父，这一卷没字。”悟空又打开一卷看，也没有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没有字。唐僧说：“啊，统统打开看看。”结果卷卷是白纸。唐僧长吁短叹地说：“我东土人真是没福，像这样无字的空本取回去又有什么用？怎么敢见皇帝？欺君之罪，罪不容诛啊！”悟空对唐僧说：“师父，不用说了，这就是阿傩伽舍问我们要礼物，我们没给他们，就故意将白纸的本子给了我们。快回去告诉如来，问他作弊的罪。”八戒也嚷着：“正是，告他去。”四人急忙回山，又转上雷音寺。不一会儿到了山门外，众人都拱手相迎，笑着说：“圣僧是换经来的？”唐僧点头称是，众金刚也不阻拦，让他们进去，直到大雄殿前。悟空嚷着：“如来，我们师徒受尽千辛万苦，从东土到了这里，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舍一同作弊，故意将没字的白纸本交给我们拿去，我们拿去有什么用？望如来惩治。”佛祖笑着说：“哈哈，你别嚷，他们两个问你要钱财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但只是经不可轻易传授，也不可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所以传了白本，白本是无字真经，也是好的。”二位尊者又领着四人来到真楼宝阁下，仍向唐僧要东西。唐僧没什么可以奉送，就让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说：“弟子确实是路途遥远，没准备礼物，这钵盂是大唐皇帝亲手所赐，如今奉上，了表寸心。”阿傩接了，只是微微一笑。伽舍这才进阁拿经，一一递给唐僧。唐僧说：“徒弟们，你们都好好看看，别再像上次那样。”
悟空三人皆一倦。

0: 看一卷，都是有字的，共传了5048卷。收拾齐整后，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自己的行囊由沙僧挑着，悟空牵了马，唐僧拿了锡杖，按一按皮卢帽，抖一抖锦襕袈裟，才欢欢喜喜来到如来面前。阿傩伽摄引领唐僧来见如来，如来高声连坐，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便请三千诸佛、三千揭谛、八金刚、四菩萨、500尊罗汉、800比丘僧、大众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夷及各天各洞福地灵山的大小尊者圣僧，该坐的请登宝座，该站的侍立在两旁。如来对唐僧说，这经的功德不可称量，到了你那南瞻部洲，告诉一切众生，不可轻慢，不沐浴斋戒，不可开卷，这里有成仙的奥妙，有发明的奇方。唐僧叩头谢恩，领经去了。如来打发唐僧走后，才散了传经会，旁边又闪出观世音菩萨，合掌起奏佛祖：
1: 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找取经人，今天已成功，共计14年5040天，还少8天，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8天之内完成藏数。
0: 如来立即叫来八大金刚，吩咐说，你们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流，立即引圣僧西回，须在8天之内，不要延误。金刚随即赶上唐僧，叫道，
2: 取经的跟我来。
0: 唐僧师徒都身轻体健，飘飘荡荡，随着金刚驾云而起，回转东土。那大雄宝殿下有5方揭谛、4只公曹、6丁六甲护教伽蓝，走到观音菩萨面前说，
3: 弟子等蒙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圣僧，今天圣僧刑满，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
1: 准缴，准缴。
0: 又问，那唐僧四人一路上心行怎么样？
2: 众神说，确实心虔至诚，但只是唐僧受过的苦真不可说，他一路上经过的患难，弟子已谨记在这里，这就是他灾难的步子。
0: 菩萨从头看了一遍，说，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80难，还少一难，不能完成这数。随即命令揭谛，赶上金刚再生一难。这揭谛得令，飞云向东赶来，一昼夜赶上了八大金刚，在耳边低声传了菩萨的旨意。八金刚得令，把风按下，将他们师徒四人连马带经是坠落下地。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981难最后一难，师徒四人是坠落下地，唐僧脚踏了凡地，觉得心惊啊！快认清方向，看这是什么地方。沙僧转头四处张望，
3: 哦，是这里，是这里。师父，你听水响。
4: 水响，想必是你的老家了。
2: 八戒说，
3: 他老家是流沙河。不是不是，这里是通天河。
2: 徒弟啊，再仔细看看。悟空纵身跳起，用手搭凉棚，仔细看了，下来说，
4: 师父，这里是通天河西岸。
2: 呀，我记起来了，东岸边原有个陈家庄，那年到这里亏你救了他儿女，为了感谢我们要造船送我们过河，幸好有一只老白驼渡我们过去。可如今这西岸上四处没有人烟，这可怎么办才好？
3: 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他们奉佛旨送我们东回，怎么到半路上就丢下我们？如今不是进退两难吗？怎么过去啊？
2: 二师兄不要抱怨，师父已经得了道，在凌云渡已经脱了凡胎，现在不再怕水，叫师兄做起设法把师父嫁过去。
4: 悟空笑了，嫁不去，嫁不去。
2: 其实悟空心里早已明白，却不道破。师徒四人慢慢来到水边，忽然听见有人叫着，
3: 唐圣僧，唐圣僧，这里来。
2: 四人抬头观看，四面没有人的踪迹，又没有船，却是一个大白驼在岸边探着头在叫，
3: 老师父，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才回来呀？
4: 老驼，没想到我们又相逢了。
2: 唐僧、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已。悟空说，
4: 老驼，你如果有接待的心，就上岸来吧。
2: 那老驼纵身爬上岸来，悟空叫把马牵到他身上，八戒蹲在马尾后，唐僧站在马颈左边，沙僧站在右边。悟空一脚踏着老驼的颈，一脚踏着老驼的头，叫道，
4: 老驼，走稳了。
2: 那老驼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走平地，将他师徒四人连马一共五口驮在背上，直奔东岸而来。游了大半天，已快到东岸了，老驼忽然问，
3: 老师父，当年我所托的事，就是我还有多少年寿问了吗？
2: 原来唐僧自从到了西天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步上灵山，专心拜佛及参拜诸佛菩萨圣僧等人，一心只在取经上，其他的事一概不理，所以没有问老驼的年寿，因此无话可答，却又不敢随意欺骗，所以默不作声。老驼知道唐僧没替他问，就将身子一晃潜下水去，四人连马带经一起落入水中。还好唐僧脱了胎成了道，没有沉底，又幸好白马是龙，八戒沙僧会水，悟空大显神通把唐僧扶出水上了东岸，只是经包衣服安配都湿了。师徒四人刚登上岸， 忽然又刮起一阵狂风，天色昏暗，电闪雷鸣，走石飞沙，吓得唐僧按住了金包，沙僧压住了金蛋，八戒牵住了白马，悟空双手抡起铁棒左右保护。原来那风雾雷闪是些阴魔捉弄啊，想夺取取来的经卷。闹嚷了一夜，直到天明风才停了。不久太阳高照，师徒四人移到高崖之上开包晾晒。师徒四人检看经本，一一晾晒，早被几个打鱼人看见了，认得他们师徒四人，说老师傅是前些年从这河往西天取经的吗？八戒说，
3: 正是正是，你们是哪里人？

0: 们认得我们？
1: 哦，我们是陈家庄人。
0: 哦，陈家庄离这里有多远？
1: 向南冲走20里就到了。
0: 师傅，我们把经书搬到陈家庄去晒，那里有吃有住，还可以叫他们给我们洗洗衣服，你看怎么样？
2: 不去，在这里晒干了就收拾收拾找路回去。那几个渔人经过南冲时恰好碰上陈诚。
1: 二老官，前些年在你家替你继儿子的师傅回来了。
2: 陈诚问，
3: 你们在哪里看见的？
2: 渔人回头指着说，
1: 他们都在那石上晒经呢。
2: 陈诚随即带了几个佃户跑到近前跪下说，
3: 长老取经回来，功成行满，怎么不到家里却在这里？快请，快请到舍下。
4: 哎，等晒干了经和你去。
2: 陈诚又问，
3: 长老的经典衣物怎么湿了？
2: 唐僧便把去西天忘了替老白驼问还有多少年寿的事讲了一遍。那陈诚拜请之意非常诚恳，唐僧无奈，于是收拾起经卷，不料石上把佛经粘住了几卷，所以至今晒经石上还有字迹。唐僧懊悔地说，
3: 哎，是我们怠慢了，没有顾全。
2: 悟空笑了，
4: 这经原是全的，现在粘破了，是应了不全的奥妙。
2: 师徒四人收拾完毕，同陈诚一起回家。那庄上人家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早已传遍了，男女老幼都来迎接。陈青领着家眷都出来拜见，拜谢昔日救女儿的大恩。二老又问取经的事，唐僧把事情的经过细细讲了一遍，又吃了斋饭就要拜别。那二老全家怎么肯放走，说
3: 蒙救儿女的深恩未报，已创建了一座寺院，名叫救生寺，供奉的香火不绝。
2: 又叫儿女陈官宝一秤金叩谢，请唐僧到寺里观看。唐僧将经包收在他家堂前，与他念了一卷宝长经，随后来到救生寺中，只见那座寺院果然盖得十分整齐。上了高楼，楼上塑着他们四人的像，八戒看见了，扯着悟空说，
0: 猴哥的像很像。
2: 沙僧说，
0: 二哥，你的也很像，只是师父的像太俊了些。
4: 啊，好好。
2: 于是下了楼，下面前殿后廊还有摆斋的等候。悟空问，
4: 先前的大王庙怎么样了？
2: 二老说，
3: 那庙当年就拆了，长老，自从这救生寺建立之后，我们这里年年成熟，岁岁丰登，真是长老的庇佑啊。
2: 深夜时，三藏守着真经不敢离开一刻，就在楼下打坐看守。快到三更时，唐僧悄悄地叫悟空，
4: 我们的大事还没完结，不能久留。师父说的有理，我们趁夜深时大家都睡熟了，悄悄地走了吧。
2: 八大金刚用一阵清风，不到一天就把他们四人送到了东土，渐渐地望见了长安。原来那太宗自贞观13年九月送唐僧出城，到16年就派工部官建起了一座望京楼，太宗年年亲自到楼上观望。恰好那一天太宗又到楼上，忽然看见正西方满天瑞霭，阵阵清风。金刚停在空中叫道，
0: 圣僧，这里就是长安城了， 我们和大圣、八戒、沙僧都不便下去，你就自己去传经给大唐皇帝，然后回来，我们在空中等你，和你一同回去剿旨。”
5: 悟空说：“尊者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我师父怎么能挑得起金蛋呢？怎么能牵得了这马？还得我们再送一程。”
0: 观音菩萨禀告如来：“一个来回只能用八天时间，正好完成藏数。现在已经过了四天，只怕八戒贪图富贵，误了期限。”
4: 八戒笑着说：“
6: 师父成佛，我也想成佛，哪有贪图富贵的道理啊？”
4: 于是呆子挑着担，沙僧牵着马，悟空领着圣僧，都按下云头，落在望京楼边。太宗和文武百官都看见了，立即下楼相迎：“
7: 啊，玉帝回来了！”
4: 唐僧随即倒身下拜，太宗搀起他又问：“这三位是什么人？”唐僧回答说：“啊，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立即命士官：“请玉帝上马，同朕回朝。”唐僧谢了恩，骑上马，悟空抡金箍棒紧随，八戒沙僧也都扶马挑担，随驾一起进入长安城。唐僧师徒四人随御驾入朝，长安城中没有一人不知道是取经人回来了。长安城中唐僧先前住过的红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棵棵头都向东，惊讶地说：“奇怪奇怪，昨夜也没刮风，为什么这树都扭过头来了？”唐僧的旧徒说：“
1: 快拿衣服来，取经的老师傅来了。”
4: 众僧人问：“
0: 你怎么知道？”
4: 旧徒说：“当年师傅去的时候曾说，我去之后或者三五年或者六七年，只要看到松树枝头向东，就是我回来了。
1: 我师父佛口圣言，我所以知道。”
4: 说完急忙披上衣服出来，到了西街时，早已有人传播说
1: 取经的人才到，万岁爷爷已经接入城来了。
4: 众僧人听说了，又急忙跑到朝门外等候。唐僧下了马，同众人进朝，站在御阶下，太宗传宣：“
0: 玉帝上殿。”
4: 赐座后，唐僧谢恩坐了，叫人把经卷抬来。悟空等人取出经卷，进士官传了上去。太宗又问：“多少经书？”唐僧说：“这经有35部，各部中捡了几卷传来，共计5048卷，这数正合一藏。”太宗更高兴了，传旨：“
0: 光禄寺设宴，开东阁酬谢。”
4: 忽然看见唐僧的三位高徒站在阶下，容貌异常，就问：“
0: 高徒是外国人吗？”
4: 唐僧拜倒在地上说：“大徒弟姓孙，法名悟空，臣又叫他孙行者。他原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因500年前大闹天宫，被佛祖困压在西番两界山石峡内，蒙观音菩萨劝善，情愿皈依，是臣到那儿救了他。取经这一路上也多亏他保护。二徒弟姓朱，法名悟能，臣又叫他猪八戒。他原是福陵山云栈洞人士，因在五四藏高老庄上作怪，也蒙菩萨劝善，被悟空收服，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净，臣又叫他沙和尚。他原在流沙河作怪，也蒙菩萨劝善，皈依沙门。那匹马 不是主公所赐的。
2: 太宗问，
0: 怎么不是？
4: 啊，臣到蛇盘山应酬见涉水，陛下所赐的马被这匹马吃了，多亏悟空请菩萨问这马的来历，原是西海龙王的儿子，因为有罪，也蒙菩萨解救，让他给臣做脚力。当时变成原马，他登山越岭，跋涉崎岖，去时骑坐，来时驮金，功劳也不次于他们三个。太宗听完称赞不已，又问远涉西方到底有多少路程。按菩萨说的有108000里远，途中没有细数，只知经过了14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岭，雨林不小，遇水宽宏，还经过几个国家，都有照验印信。转头叫着徒弟将通关文牒取来给主公缴纳，悟空递上来，太宗看了，是贞观13年9月给的，牒文上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凉女国印、祭赛国印、朱子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印、密法国印，又有奉先郡印、玉华州印、金平府印。太宗看完收了起来，驾官请宴，太宗携唐僧一同前往，三个徒弟跟在后边，师徒四人和文武百官都侍列在左右，太宗皇帝仍坐在正当中，歌舞吹弹，整齐严肃，大家欢乐了一天。当天晚上，太宗回宫，百官回宅，唐僧师徒回到弘福寺，只见寺中僧人磕头迎接。刚进山门，众僧人说：
6: 师父，这松树头今早忽然向东，我们记得师父的话，就出城来接，果然到了。
4: 唐僧不胜欢喜，于是进了寺院。这时八戒也不让茶饭了，悟空和沙僧也都十分稳重，只因为道果完成，自然安静了，大家当晚睡了。第二天清早，太宗升朝，唐僧和百官都到了殿上，太宗问玉帝将真经演诵一番怎么样。
7: 陛下，如果演真经，必须寻找一处佛地，宝殿不是可诵经的地方。
4: 太宗随即问当驾官，长安城中哪座寺院洁净？
2: 大学士萧雨启奏，
6: 城中有一座雁塔寺，十分洁净。
2: 太宗当即传令百官，把真经各捧几卷，同朕到雁塔寺，请玉帝谈经。
4: 百官个个手捧着经卷，随太宗驾幸雁塔寺。
2: 唐僧命令道：八戒、沙僧牵龙马，整理行囊，悟空在我的左右。
4: 又向太宗启奏，陛下想将真经流传天下，应当誊录副本，才可以布散，原本应当珍藏，不可轻慢亵渎。
2: 太宗笑着说，玉帝说的有理。
4: 随即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誊写真经，又建了一座寺院在城东，名叫藤皇寺。唐僧捧着几卷经登台，正要演诵，忽然看见清风缭绕，半空中八大金刚现身，高叫：
6: 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回西天去。
4: 底下悟空三人连同白马平地而起，唐僧也将经卷丢下，腾空而去，吓得太宗和百官往空中下拜。太宗和百官拜完，当即选来高僧，就在雁塔寺里
7: 修建水陆大会，送大藏真经，超脱幽冥孽鬼，又将腾路过的经文传播天下。八大金刚驾着清风，带着唐僧师徒四人，连马一共五口，又回到了灵山，连来连去正好八天。八大金刚引领着他们进去，向如来启奏：
8: 弟子奉旨驾送圣僧等人已到唐国，将经交纳了，今特来回旨。
7: 又叫唐僧等人上前受旨。如来说：
6: 圣僧，你前世是我的二徒弟，名叫金蝉子，因为你不听我说法，轻慢我教，所以贬你下界，转生东土。今天祝贺你取去真经，修成正果，
7: 奉你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你因大闹天宫，我将你压在五行山下，请归于释教，而且你隐恶扬善，在途中成魔降怪有功，全忠全始，修成正果，封你为斗战胜佛。诸无能，你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因在蟠桃会上嗜酒调戏了仙娥，贬你下界投胎，身如畜类，因你入我佛门，保圣僧上路，虽有顽心色情未灭，但因你挑担有功，修成正果，封你做净坛使者。
4: 八戒一听，开口嚷了起来：
6: 他们都成佛，为什么让我做净坛使者？
7: 如来一笑：因你口壮身胖，食量又大，天下四大部洲信奉我教的人很多，所有佛事叫你净坛，这是个有受用的品级，怎么不好？沙悟净，你本是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贬你下界，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亏皈依我教，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修成正果，封为金身罗汉。
4: 又对那白马说：
6: 你本是西洋大海广普龙王的儿子，因你违逆父命，犯了不孝的大罪，幸得皈依佛法，托付圣僧西来，又托付圣经东去，也有大功，修成正果，封为八部天龙马。
4: 师徒四人连同白马一起叩头谢恩。如来命接地引了马下灵山后崖化龙池边，将马推入池中，不一会儿那马打了个转身，立即褪了毛皮，换了头角，浑身上长起金鳞，腮颌下生出银须，一声锐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诸佛颂扬如来的大法。悟空对唐僧说：
5: 师父，我已经成佛，和你一样，难道还带个金箍？你还念什么紧箍咒勒我？趁早念个松箍咒，摘下来打得粉碎，别叫那什么菩萨弄去捉弄他人。
4: 当时只因你难管，所以才用这方法治你，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没了，不信你摸摸看。悟空举手去一摸，金箍果然没有了。此时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具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一字归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解

0: 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5集，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0: 一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宾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二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进行联系。曹汉奇来到独立第一师指挥所，很快就见到了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政委马义之和政治部主任郑孝峰。
1: 报告解放军长官，我是暂编第30师的代表，我奉师长张汝斌之命前来和贵军做停火谈判。
0: 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等人此时正在忙着，于是就派宣传科科长陆营为代表去和张汝斌谈判，最后很快便达成了暂编第30师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停火协议。
1: 几乎是在同时，国民党第53军第116师准备起义的行动也已经开始。10月30号夜，也就是在赵国平和周辅成摊牌之后，116师师长刘德玉就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机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从即刻起不再抵抗。

0: 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突然间反而感到不放心起来，好像原来脑子里还想着的许许多多该做的和可做的事情，竟一下子变得空空了，不知道还应该再做些什么了。
1: 不，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事情要做，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0: 猛然间，赵国平想到了周福成曾经说过的话：
1: 真到了这一步，我就叫沈阳变成一片焦土。该死，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
0: 赵国平想到这儿，赶紧给站在身边的副官下命令：
1: 你赶紧把兵工厂的徐科长找来见我。
2: 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落实了。不一会儿，徐科长就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1: 报告赵副军长，周司令官命令我们做的准备我们都已经做好，已经备好了4吨炸药，而且已经安装好了雷管，只要您一声令下，爆破计划就可以立即实施，请赵副军长下命令。
0: 赵国平看着满头大汗的徐科长，此时真是哭笑不得，他连忙说：
1: 你领会错了，我叫你来不是叫你去炸兵工厂去实施破坏，而是让你去想办法保护兵工厂，不要使兵工厂遭到破坏。啊，
0: 这事出突然，这位徐科长真是有点发懵了。赵国平赶紧解释说：
1: 解放军广播当中有关工厂的问题那一段你听了吗？
0: 徐科长不好意思地

0: 赵国平笑着拍了拍徐科长的肩膀。
1: 就是户场有赏，破坏要罚嘛。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你给我好好听着。现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我已经命令所有的部队放下武器，不准抵抗，兵工厂任何人不准破坏，城内的其他一切设施也任何人不准破坏。咱们俩先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有事你直接和我联系。现在我们先一起去兵工厂看看。
0: 赵国平说完，和徐科长一起去了兵工厂。赵国平本来想先找到厂长陈修和他谈一谈，因为陈修和他在越南的时候是老朋友，可是他在工厂里派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陈修，便只好对徐科长说：
1: 陈厂长不在，估计已经跑了。从现在开始，兵工厂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
0: 徐科长一听就来了劲头，脑瓜子一转，立刻说：
1: 能否给工人们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以鼓励大家的护厂积极性？
0: 赵国平一听就笑了：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回到兵团部以后，赵国平给兵站总监樊光普打了电话。
1: 樊总监，沈阳目前已经和平解放，你通知所属单位准备向解放军办理和平。

0: 又给兵团副官处处长王炳南打了电话。
1: 王处长，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你准备好游行的车辆，并且做好沈阳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以便让市民们放心，商店

0: 等赵国平把一切可以想到的都安排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到了11月1日了。
1: 在赵国平为沈阳的善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第130师师长王礼环也在为和平移交沈阳奔忙着。
0: 王礼环在和解放军达成协议后的31日当天，就写信给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单位，
1: 请务必于今晚8点到130师军区处召开保存物资会议。
0: 此次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兵工厂总务处处长徐建全、被服厂厂长赵忠诚、剿总第一处处长李万春、剿总第四处处长张凤奎、第130师粮站站长黄建忠、军需处处长贾恩波和副官处处长万永祥等。这些人都是第53军的老同事。王礼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1: 现在沈阳已经和解放军达成了停战协定，1-2日之内他们就进城接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务必要把兵工厂、被服厂以及粮站、仓库等保存完整，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不能发生火险。一旦发生，不只是厂内会造成祸乱，而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也会借机捣乱，所以我请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个安全的办法。
0: 此时此刻的王礼环当然还不可能知道，晚上10:30解放军就将通过许耕阳师的防区进城了，也不知道赵国平此时正在兵团部里寻找已经失踪的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他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进行布置的。
1: 现在面临着沈阳和平解放，解放军将在1-2日内进城接收的局面，我们必须各尽其责，把一个保存完整的沈阳移交给共产党。今天这个会是我们来商量一下分工，以便责任明确，完成好保全资产之重任。
0: 沈阳局势明朗，共产党和平接收沈阳已成定局。到会者对于王礼环的动议自然纷纷响应。
1: 王师长，你们师是守城的主力，也自然是和共产党交接的主力，怎么办你就分配吧。是啊，王将军，我们听你的，你就说话吧。
0: 此时王礼环看着在座的人，不禁心有所动。
2: 这就叫大势所趋呀。
0: 王礼环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1: 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分配了。咱们这一次守护的原则还是各自为政，因此兵工厂的物资由徐建全负责保存，被服厂的物资由赵忠诚负责保存，剿总的物资由李万春负责保存，第130师粮站由黄建忠负责保存。另外各处如有意外火险发生，或者有特务暴动和流氓滋事等等事情，请各位火速通知第130师副官处万永祥，由万永祥负责协调，由130师派人前往救助或者解决。各位以为如何？同意？没意见？王将军说了，我们照办就是。
0: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顿叫唤，以上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 好，散会。
0: 王礼环喊了一声，大家伙儿就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1: 此时和王礼环一样，沈阳城内的其他各师、各守备总队、民众自卫总队和沈阳警察总队等，也都为了保护沈阳

0: 的和平安全移交而在分头努力着。
1: 所以即将和平解放的沈阳城，外表上看起来虽然秩序上还有点混乱，各个单位也似乎都在各行其事，但是由于大家的目标明确，方向明确，所以整体上仍然是有条不紊。
0: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纵队由西和西北方向，第12纵队由城南方向，各独立师由东和东北方向同时向沈阳发起了总攻。
1: 可此时的总攻名为攻，在实际上已经明显的没有了攻的味道。解放军各部队进入市区之后，遇到的抵抗已经十分的微弱了，出现了一派不战而降和一触即败的景象。解放军喊着缴枪不杀，国民党军就喊我们投降，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有节奏的此起彼应，此唱彼和，成了解放沈阳战斗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致。
0: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由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6集，
1: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有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在市中心国民党东北剿总战车团驻守的大院里，几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冲了进来。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于是早就守在战车旁的国民党士兵立刻站起来回答，
1: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请共军接收。
0: 旁边的士兵唯恐解放军不信，还大声地补充了一句，
1: 我们一炮未发，不信请验炮口。
0: 东北剿总第17团的汽车此时在院子里全部整齐地排列着，司机们一脸肃穆地站立在车旁，严肃地等待着解放军前来接收。
1: 解放军的一个排一个班或者几个战士就能有秩序地接收守敌的一所军需仓库或者弹药仓库，以及整营和整团的国民党部队。
0: 随后解放军的进城部队很快就前进到了沈阳市的中心中街一带。
1: 此时国民党军第130师、第116师和暂编第30师都已经放下了武器，奉命到指定地点集结，并顺利完成了向解放军移交武器和物资等事宜。只有东北守备总队在起义还是投诚的问题上出现了喜剧性的波折。
0: 这天早晨，当解放军第2纵队第5师第14团进攻到沈阳铁西区的时候，负责在铁西区驻守的东北守备总队早已经打出了白旗在等候着了。他们派出代表到14团要求火线起义，并请解放军派代表去他们总队司令部谈判。14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听到以后，立刻带领作战股长和通信股长前往守备总队司令部。到达司令部以后，14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表示，
1: 贵方事先并没有同我方联系起义事宜，我团也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部起义的通报，因此我们无权承认你们是火线起义。现在你们该做的是命令部队全部撤出防区，按照我们指定的地点集中，待我们报告上级以后，再由上级来判定是起义还是投诚，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可以给予保障。
0: 但是总队长毛之权却不同意，
1: 我们的第53军早已经和中共方面进行了联系，并且也多次在一起讨论过起义的事情，在你们没有进攻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起义准备，现在你们说我们不算起义，我们接受不了。我们的兵团部里现在就有你们的解放军罗政委的代表，不信你们可以去查问嘛。
0: 14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此时并不知道上层的情况，于是他只好回答说，
1: 我们可以一起到兵团部进行查证，如果兵团部里确实有罗政委派来的代表，我们负责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反映，并且等待上级的核准。
0: 于是王佐邦便和毛之权等人一起去了兵团部。结果所谓罗政委派来的代表一说当然是子虚乌有了，而其他的有关起义之说一时也无从确认。毛之权没办法，他只好命令各部放下武器投诚了。
1: 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的人员到指定地点集中以后，第十四团的领导考虑到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几个头头的特殊情况，为表示他们有别于一般解放的国民党军官，经王佐邦和上级请示以后，允许他们的总队长、副总队长和参谋长等人暂时保留自己的武器和侍从人员，并同意仍然住在原地，等沈阳全部解放之后再做甄别处理。
0: 咱们单说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六团从沈阳西郊打入沈阳市区之后，十六团一连在连长黄达轩和指导员苏福林的带领下冲在了最前面。他们沿着北两洞桥、中山路和马路湾搜索前进，在大西门附近的市河工银行门外，黄达轩发现一些国民党士兵正持枪在门口站岗，见到解放军的队伍过来之后便慌忙地往院子里退缩。这一迹象立刻引起了黄达轩的高度注意，他对指导员苏福林说：
1: 这里很反常，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哨兵站岗，说不定大楼里藏着重要机密或者什么重要人物。
0: 指导员苏福林听了赶忙点头表示赞同，连长黄达轩于是向身后摆了一下手，命令道：
1: 马上散开，包围这幢楼。
0: 将大楼包围起来以后，黄达轩立刻让战士们向守敌喊话：
1: 大楼内的蒋军官兵注意了，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炸楼了。
0: 大楼内的国民党兵听了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开枪还击，黄达轩知道这是敌人在犹豫，但可以肯定他们已经不敢抵抗了。于是黄达轩赶紧一挥手：
1: 上！
0: 说完他就带头领着战士们冲了进去。
1: 举起手来，交枪不杀。
0: 躲在楼角、墙角和门角等处的国民党士兵一见他们冲进来，就连忙举起了手，纷纷投降。等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之后，黄大轩直截了当地问：
1: 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0: 国民党兵一听，以为解放军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官就藏在大楼里，谁还敢隐瞒呢？于是就一个个的伸出手来往楼上指。黄达轩见了二话没说，带着几个战士就冲了上去：
1: 不准动，交枪不杀。
0: 大楼里藏着十几个各色人等，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偷偷跑掉的周福成等人。
1: 那么周富成等人怎么现在还躲在这里呢？原来周富成等几个人离开兵团部以后就准备化妆逃走，可是守卫在沈阳城外的解放军盘查甚严，他们在附近看了好一阵也没敢往外闯。
0: 就在他们犹豫不定的时候，解放军部队开始攻城了，于是他们就赶紧往后退，退着退着也不怎么就躲进了市河工银行。可谁知道解放军说到就到，刚才还只是听到喊声，这一转眼枪口就已经指向自己的胸口了。
1: 谁是长官？
0: 黄达轩此时用眼睛扫视着每一个人问道。
1: 正在被俘队伍里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人禁不住用眼睛斜了斜周富成。黄达轩立刻就明白了。
0: 黄达轩正要说话，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的周福成终于说话了。
1: 我是国民党东北剿总代理总司令官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
0: 周福成说完咽了口唾沫，而后不知怎么就灵机一动地说，
1: 我们已经派人到你们那儿联系起义的问题了。
0: 黄达轩听完冷笑了一声，
1: 哼，你们如果派人联系起义的事情，我们领导会指示我们。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老老实实把武器交出来，听候处理。
0: 周福成听完叹了口气，和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一起把自己的手枪交了出来。其他的人见状也都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枪。
1: 差不多在周福成交出武器的同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机关、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部、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和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等20几个团以上单位也都主动向解放军交枪投诚。
0: 咱们再说说赵国平。赵国平在31号晚连夜布置完保卫兵工厂的事情之后，便一夜没睡，于11月1日一大早就通知第53军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会上，赵国平严肃地告诉大家，
1: 解放军从凌晨起已经开始陆续进城，大家除放下武器等待接收之外，要准备组织欢迎。
0: 赵国平的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赵国平转头一看，竟然是李书成。赵国平不免一下子舒了口气，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赵国平还是忍不住责备李书成，
1: 你跑到哪儿去了？什么事儿都给你给耽误了。
0: 李书成此时面呈愧色，可是又有谁知道他这一路出城入城之艰难，又有谁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愧疚和痛楚啊。李书成只好老老实实地对赵国平说，
2: 因为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双方都加强了警戒。因为有你的名片，所以第53军的防地我很快就通过了。可是到了双方交界的地方，麻烦就来了。由于我无法和我的上级取得联系，所以沿途上遭到了严格的查验，耽误了很多时间，没有及时能赶到开援站找到陈光烈同志。因为我们是单线联系，别人也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也无法把你和第53军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别的领导给予解决，所以就只好四处奔走以求补救，可还是没有能够办到，就一直耽误到了现在。我很抱歉。
0: 李书成说着，这脸上露出了真诚和愧疚。从李书成憔悴的面容、疲惫的神态和极为难过的表情当中，赵国平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于是他苦笑着说，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第53军已经顺利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了，现在已经没有事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可是，是起义还是投诚？ 尽管在保护地方免受战火的破坏和保障军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可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在政治待遇、荣誉感，还是在人生历程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赵国平为此已经尽了心、用了力，所以他感到自己无憾了。
1: 10月2号上午，赵国平召集了第53军机关各处室以上负责人会议，并邀请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布置了如何向解放军办理交接等事宜。会后，第53军机关和直属队向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等部顺利做了移交。
0: 至此，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正式宣告解放。在解放沈阳的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向营口发起了进攻。经过激战，除国民党第52军军长刘玉章率第25师大约10000余人从海上逃跑之外，其余的14000余人全部被解放军歼灭。
1: 11月2号，营口宣告解放。锦溪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分别逃往天津和上海。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辽沈战役就此宣告胜利结束。
0: 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刚和陈云等同志，以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
1: 热烈祝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3年的奋战当中，歼灭敌人100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9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和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沈阳解放了，东北解放了，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了，人们欢呼雀跃，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东北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簇拥着欢庆胜利的人群，人们高举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和彩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上街游行，整个东北都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1: 面对着如此结局，不知当初雄心勃勃的想拼死抵抗的周富城会作何感想。令周富城意想不到的是，11月3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宴请国民党起义和投诚的将领们的时候，还把周富城列为了上宾。
0: 这一下可真让周福成感到受宠若惊，又有些无地自容了。席间他见到了赵国平，不由得感慨万分，又发自肺腑地说：
1: 哎，我真是悔不该当初啊。事实证明我是彻彻底底的错了。
0: 赵国平望着他，

0: 由得苦笑了。
1: 周司令，你现在认识到错了，也许还不算晚。
0: 周福成看着他，也不由得摇头苦笑。
1: 参加此次宴会的，还有在辽沈战役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如刘浩、张世民、杨守默、邓君红、陶铸、傅平、王凤起、邱立廷，以及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有过关系的王化一等人。
0: 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祝贺电，看着广大群众欢庆解放的热烈场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音符，跳跃的旋律，音乐为你展现 Beyond 天空。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档很多人追了好多年的音乐综艺，没错，就是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那这档节目呢，是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走完了6季了。那6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给大家来列几个数字。那仅第5季就累计斩获全网热搜26907个，短视频的话题播放量破575亿。当然啊，数字是冰冷的，但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合唱舞台是滚烫的。天赐的声音呢，和别的音综不太一样，它没有素人，没有海选，直接把一群已经闪闪发光的音乐人聚集在一起，像是胡彦斌、张韶涵、周深、张靓颖、汪苏泷、张碧晨等等，他们呢以合作改编加合作演唱的方式来切磋技艺，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像是两个有趣的灵魂正面相逢，那些经典的合作舞台至今让人回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一起重温6季以来《天赐的声音》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现场。咱们呢从第1季出发，一路到第6季，听听这些天作之合有多会唱歌。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王力宏和萨顶顶演唱的《缘分一道桥》。2020年初呢，《天赐的声音》第1季开播，首期节目当中，音乐合伙人王力宏和萨顶顶就带来了一首震撼全场的《缘分一道桥》。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人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舞台上，王力宏直接唱起了女生的这个调，展现出了超强的 vocal 实力。而萨顶顶呢，则以戏曲的唱腔道尽了歌曲中的瑟瑟凄凉。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在《缘分一道桥》里居然融合得天衣无缝，有人说这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这是教科书级的合作。那咱们就回到原点，从这首《封神》合作开始，来感受《天赐的声音》的高起点吧。

同样是第一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级现场，就是胡彦斌和小鬼王林凯合作的《解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惠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但是胡彦斌的改编非常有意思，他把 R&B 和说唱两种元素相结合，实力拆解了这首老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一起来感受胆大兄弟怎么把一首老歌来唱出花来的吧。

want to believe it， 像无法愈合。如果爱是场考试，你一定不及格。I don't need you， 离开你立刻。就算我有八颗心脏，你也伤透了七个。也怪我愚昧，爱得不知疲惫，总替你找借口，最后功亏一篑。

刚才说完第一季，咱们快进到第三季。那这一季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舞台之一，就是盖周延和杰克隽逸的《吻风》。大家想象一下，盖的江湖腔再配上杰克隽逸的野性嗓音，两个人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飙着唱，那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有网友说这是江湖儿女的巅峰对决，又评论称他们的合作像是在用歌声打一场漂亮的仗。那我自己也是形容啊，他们这首歌就是后半段感觉就是在用歌声吵架的一种状态。那《吻风》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个故事，风声里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牵挂。那就来听这首《吻风》，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高手过招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里面的非常令大家期待的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张韶涵和阿朵演唱的《夜航星》，这也是国产动画《我的三体》之张北海传的片尾曲。原本呢就是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可是张韶涵和阿朵在古风和科技之间也是玩出了花样，把科技古风做得非常的极致。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带大家感受这首充满科幻感的《夜航星》。

好的，时间来到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在短视频平台一度也是炸开了锅。陈楚生和王鹤野两位歌手合作的这首歌呢，原唱有一种颓废摆烂的感觉，但是这两位青春大男孩硬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喝的不是水，是伏特加的豪爽和肆意。那听完前面几首凄美苦情歌之后呢，咱们也来点带劲儿的，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感受一下少年人的潇洒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天后联袂演出的白玫瑰。这首歌啊也是女生合唱的天花板之一，来感受张靓颖和容祖儿的白玫瑰吧。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上半场咱们听了六首炸裂的合作曲目，说实话听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上头了？那下半场咱们换个节奏，从痛彻心扉的苦情歌到国风满满的高光舞台，再到令人动容的治愈神曲，让大家的情绪慢慢沉淀，也慢慢被治愈吧。下面的一首歌呢，从公认的神级苦情歌开始，天赐的声音第五季，杨坤和张碧晨带来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的旋律带着浓浓的悲伤感，歌词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杨坤的嗓音沙哑且阅历丰富，张碧晨的高音既有穿透力又带着淡淡的自省，两个人的声音呢，一高一低，一男一女，把那种曾经爱过终究分开的痛苦唱到天崩地裂。也有网友评论说道，听完这首歌就像看完了一部电影，有人会想起和曾经最爱的人告别的那一刻。那这首歌的单条视频收获了516.8万点赞，21.8万条评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杨坤和张碧晨把这份遗憾来唱给你听。

其实，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呢，还有一首扎心程度拉满的情歌，就是张碧晨和王赫爷演唱的《字字句句》。张碧晨的嗓音稳稳拖住了情绪，王赫爷的声音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割开了每一个伤口。也愿每个听歌的你，终究能被温柔对待。一起来聆听来自张碧晨、王赫爷《字字句句》。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收官的时候呢，周深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也被称为终极天赐曲目。有网友说，听这首歌就像看到了走过的路都开满了花。张韶涵和周深在结束的时刻热情相拥，为整首表演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来听周深和张韶涵《一路生花》。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张靓颖和姚小棠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天赐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温度。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张靓颖和姚小棠的这首暖心合唱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的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铜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港湾，那么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41胶海线的嘉定至互助威远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好的，同样呢，国省干线方面，咱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向唐大桥至史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十至官亭县的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文苑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西部晴或多云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文源、铜仁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青海湖流域有六到七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偏东风，东北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可达8摄氏度以上。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 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民和、门源、铜仁、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的偏东风，东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度以上。在今天夜间，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5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4到5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6到19度，偏东风4到5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5到18度，偏东风4到5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到19度，偏东风4到5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2: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5: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4: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0: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1: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 各自的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0: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善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接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0: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0: 长。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1: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谊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非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展开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全面解读静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0: 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作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1: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定位，在坚定信心、争先进位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
0: 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
1: 罗东川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锦刚、财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多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1: 三江奔涌，万象更新。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围绕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这场发布会既是对青海“十四五”丰硕成果的郑重定格，也是青海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
0: 回首“十四五”，青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GDP 跨越4000亿元台阶，全国唯一的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率先实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省。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留下的殷殷嘱托。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每一个战略方向都完全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是青海儿女奋进感恩的行动宣言。
1: 十五五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经过十四五的接续奋斗，青海已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内容涉及我省八项重大工程，叠加已有的亮眼成绩，我们完全有信心说，未来五年青海大有可为，应更大有可为。今年一季度 GDP 增长5.4%，居全国第九位，就是最好的开篇。面对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东数西算、能源安全等重大机遇，青海不能甘于落后，而要争先进位，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0: 要把这份大有作为的底气转化为一项项硬核举措，生态上要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擦亮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金名片，让蓝天碧水成为永久标配，更让生态价值通过碳汇交易、绿色算电协同变为老百姓的好日子。产业上，盐湖化工向锂镁合金、储热熔岩新赛道突破，清洁能源架起送往广西、广东的绿电大走廊，生态旅游让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成为更多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让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飘香海内外，特别是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正推动青海从算力仓库向 Token 国工厂，形成更多绿色算力青海经验。民生上，财政支出的76%以上投向百姓，区域医疗中心、便民桥、高原好房子，一张张民生清单正变成幸福账单，这些青海风采正是十五五可期可盼的生动注脚。
1: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成果落到群众心头，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通报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听取监督员和新就业群体代表意见建议，分析短板不足，研究改进举措。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坚持真开门，广泛吸纳群众参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各级监督员常态化搜集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快速梳理转办，督促问题整改，切实让群众可感可及。
0: 会议强调，开门教育、群众监督是纠治政绩观偏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必须抓深抓细，常态常效。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各地各单位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到20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活动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激励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新动力。
1: 据了解，大赛共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四个类别，覆盖范围广，参与热情高，作品质量优良。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情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同样亮点纷呈，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通过曲艺、情景剧等文艺形式传递理论知识与时代精神。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
0: 活动期间还同步评审了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入选作品以文字和视频方式，从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族团结等小切口入手，把党的创新理论和与青海实践紧密结合，集中展现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成果和实践转化能力。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正式印发《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作为我省餐饮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旨在以规范化设计破解品牌管理难题，系统构建青海家宴培育、推广、管理与服务体系，为全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0: 办法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决策部署的关键举措。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不仅是传承高原多民族饮食文化、更续生态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农牧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通过品牌化引领与标准化赋能，有效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全面激活内需潜力与区域发展新动能。
1: 办法共6章30条，制度设计亮点突出，靶向精准，明晰权属与流程，明确品牌标识知识产权归省商务厅统一持有，实行自愿申报、分级核实、省级确认、动态授权机制，坚持不设行政许可、不强制准入、不收取费用原则，单次授权不超过1年。强化标准与溯源，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为技术底座，规范食材选用、烹饪制作与服务礼仪，建立供应链推荐名录与全链条追溯机制，牢固树立绿色有机、道地纯正品质防线，深化融合与共洽，巩固6大特色菜式体系，创新家宴加文旅、家宴加康养、家宴加研学消费新场景，构建政府引导、市县落实、行业协同、社会监督的年度动态评估与多元共治机制。
0: 办法从发布之日起30日后试行，试行期2年。试行期间，青海省商务厅根据本办法实施情况，结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及品牌发展需求，适时组织评估并修订完善。
1: 考生的居民身份证突然找不到了，损坏了，应该怎么办？自即日起至高考结束，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申领绿色通道，多措并举优化办证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全省各户籍派出所、政务大厅、户政窗口设立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当日受理、当日审核签发。 受理后第一时间与证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身份证。
1: 优化质证流转环节，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即日起对各地上报的考生办证信息实行数据优先核验、优先打包、优先质证、优先寄递。对于特别急需的考生，户籍民警与质证中心对接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到厅居民身份证质证中心，也就是西宁市城中区文化街22号直接领取证件。
0: 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立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同时了解辖区考点设置情况，设立临时身份证明应急办理点，为开考前发现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的考生提供现场核实身份，开具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确保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1: 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各大邮政网点同步开售。
0: 生命树系列邮品涵盖珍藏册和明信片两大品类，将三江源生态理念、青海地域风貌与文旅特色深度融合，设计上融入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元素，兼具文化传承、艺术收藏、社会传播与公益支持多重价值，旨在打造展示大美青海生态魅力、传递生态保护理念的特色文创产品。系列产品将持续推动青海文化 IP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生命树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的亮丽名片，为青海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发行特别设置公益复捐模式，每售出一枚复捐明信片，青海邮政将带客户向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捐赠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与雪豹保护等公益项目。
0: 青海旅游旺季即将到来，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聚焦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进一步加大道路运输非法营运治理。截至5月18号，全省累计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249起，其中非法营运行为159起，有效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1: 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行政总队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七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针对旅游大巴车改装问题下发执法监管通知，在全省6个重点点位部署执法检查，确保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及时纠治，制定联合治理方案，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提前在西宁西收费站、青海湖二郎剑等6处关键点位启动公安交通执法服务点，以备及时开展交通疏导、便民服务和打非治违行动。
0: 组建省级联合治理工作专班，依托大数据筛查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结合通行信息精准调度执法查缉。截至目前，梳理分析车辆通行数据224.8万条。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0辆，对重点非法营运线路形成有力震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落实两省执法部门周会商、周通报机制，通过排查函告在清运营的外地旅游客运车辆，实现跨区域违法违规运营的闭环治理，有效消除跨省异地违规运营隐患。
1: 5月20号，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物产大厦举行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仪式。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省市区相关单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出席。
0: 近年来，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朝阳物流园区管委会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四地建设战略部署，锚定市委市政府五个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持续深化园区融合协同发展，聚力打造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依托园区产业聚集优势，通过发挥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作用，不断推进物流数据采集，持续完善匹配资源调度、供应链保障等功能，夯实枢纽承载能力，最大化优化大宗商品物流流程，实现物流要素聚集，流通成本下降，服务效能提升。
1: 此次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的揭牌启动，标志着西宁市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再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城北区现代数字商贸物流商品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市联运与网络运输业务，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全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0: 5月20号，一场关于西部电影与产业未来的重要仪式在西宁落地。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产业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议同日举行。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和青年电影展组委会联合主办。
1: 当天上午，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锦城大厦举行。下午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启动仪式在西宁市柴达木酒店格尔木厅举行。现场重磅发布三大核心支撑。FIRST 的训练营成青海在地创作深化，青海外景地绿皮书 ,FIRST 的电影产业示范区整体规划，从人才培育、外景服务、产业运营三个维度搭建全链条常态化可落地的影视服务体系。
0: 随后在新西部电影未来叙事圆桌会上，嘉宾围绕此次提出的新西部电影概念，结合西部作为电影聚集地的独特优势，创作创新与在地产业的双向赋能，电影与文旅融合的未来路径开展对话，大家一致认为西部不仅是取景地，更是故事生命力的原乡，创作的现场。在系统化协拍服务、人才培育、产业平台的支撑下，西部电影将迎来更具生命力的表达，实现从地域叙事到全国表达，从文化流量到产业流量的升级。
1: 5月20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昆仑创客创业小镇，四家由外来务工人员创办的企业正式入驻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场地及七免七支持创业帮扶。今年以来，格尔木市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安置三方面发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能培训、能创业、能就业。截至目前，格尔木零工小程序已吸引394家企业注册，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2065个。
0: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短板，格尔木市线上发布培训需求调查问卷，线下赴5家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掌握维修电工、叉车驾驶员、热力丝炉工等需求，结合实际优化课程设置，开展叉车驾驶员等培训时期638人次，其中外来务工人员393人次。
1: 针对创业场地难题，格尔木市发挥创业孵化基地作用，定期走访一街一园一基地创业企业，主动讲解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已为9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项目减免贷款贴息1.07万元。
0: 针对就业困难群体，格尔木市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作用，通过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发布招聘公告，安置公益性岗位118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27人，发放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1.84万元。同时在政务大厅、乡镇社区布设智能求职一体机8台，配备就业督导员9名、就业联络员80名，覆盖45个行政村、35个社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1公里。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固树立为民造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坚持民生保障本位，紧扣养老金保险、保发放、提标准、强服务、防风险核心任务，聚焦群众养老急难筹盼，不断健全保障体系，优化服务链条，严守基金底线，全力推动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把民生福祉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真实获得感。
0: 抓实参保扩面，夯实待遇保障基础，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聚焦编外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数据比对，锁定未参保对象，通过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普及养老保险政策，引导主动参保缴费。2025年，泉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4919人，其中在职参保29807人，完成年度任务103.6%，享受待遇人数15112人。完成年度任务100.81%，实现法定人群应保尽保、应交尽交，
1: 精准落地调贷，确保待遇足额发放，严格执行青海省定额调整加挂钩调整加倾斜调整机制，提前完成调贷数据维护、核验校算，确保调整后的养老金及时补发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建立待遇发放零延迟、零差错保障机制，落实养老金预发制度，设立发放失败信息反馈处置通道。2025年累计为企业退休职工发放待遇66,919.93万元，为泉州符合条件的14254名企业退休人员精准上调养老金，切实保障退休职工合法权益。
0: 从严资格认证，守护基金安全底线。健全待遇领取资格动态管理机制，按月梳理超期未认证人员名单，现场依托青海人社通 APP 完成自助。

0: 认证线下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严格执行认证结果联动机制，严防冒领套取基金行为，有效守护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优化服务举措，提升便民利民效能，推动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资格认证、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线上办理量占比达到94%以上，设立18个就近办服务窗口，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简化待遇办理流程，落实身后事办理133机制，将养老待遇核定支付全流程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较原时限缩短23个工作日，切实提升服务便捷度与群众满意度。
0: 一季度，海北州自主培育的北青15号蓝青稞种子销量达70万公斤，预计当年播种面积突破3.5万亩，辐射带动周边多个县域。今年以来，海北州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与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合作，将北青15号育种加种子交由企业开展原原种繁殖，从4亩繁育至4000亩，辐射至钢察、共和、桂南等周边县域。此外，推进北青14号青稞品种市场化推广，完成全部原种销售，并在海南海西州建立高产黑青稞示范点4个，实现科研与市场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向产业优势转化。
1: 黄南藏族自治州坚扎县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20号，坚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坚扎县聚焦产业链优势，构建基地加市场发展模式，整合省县级企业各类资金，在坎布拉镇、康阳镇、昂拉乡等重点乡镇布局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61.87公顷。配套建成日光节能温室787栋，净菜田51.33公顷，基地重点培育羊肚菌、草莓、网纹甜瓜等36种特色品种，年产量达1548.9吨，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同时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稳步推进小麦、青稞、马铃薯等新品种示范种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1: 在深入实施农牧产品良品一标培育工程工作中，坚扎县组建建乡珍品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整合坚扎花椒、坚扎荞麦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质量标准与品牌形象，依托双认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立标准化生产加全过程溯源双轨机制，严控种植、加工、销售全环节质量，推动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提升区域农业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溢价能力。
0: 同时，坚扎县搭建3区人才支持计划沟通联络机制，依托4家农业企业设立2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19名农学、园艺学等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指导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推广绿肥种养循环、水肥一体化等9项先进技术，实现千亩蔬菜产区水溶肥全覆盖，以科技赋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5月19号，西宁市教育局发布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预登记公告，正式公布西宁市新建12年一贯制学校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初始年级入学预登记相关事宜，详细划定预登记对象，

0: 预化学区范围及预登记时间等内容。
1: 记者了解到，西宁时代学校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新川路16号，占地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14万平方米。学校是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与西宁市第12中学、西宁市北大街小学强强联合，深度融合，借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高起点办学的12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终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办学价值观，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实现一生一策精准施策教育模式和人机协同教学新常态，以科技赋能教育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逐梦未来。
0: 根据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安排，此次入学预登记明确招生年龄与学籍要求，小学1年级需为2020年2月29号含之前出生，年满6.5周岁且未注册过小学学籍的学生；初中1年级需为即将完成小学毕业、未注册过初中学籍的学生。条件入学要求上，满足上述年龄且学籍需求的学生，并满足下列两种情况的，可进行预登记：一是防户一致学生，即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户籍均在划定学区内，人防户信息应对一致，落户时间截至为2026年8月31号含前，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二是购房但未落户学生，即法定监护人已在学区内购置合法住房，购房时间截至2026年8月31号前，因客观原因暂未落户，仅限2026年秋季入学。
1: 2026年预化学区范围为时代大道、原创业路20号、最大号、临河路、新川路、兴业路、荣新路、海宁路、黄海路。预登记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到29号，工作日的8:30到12点、14:30到18点。小升初入学预登记点设在西宁市教育局2楼学籍大厅，城西区黄河路80号，咨询电话为0971-4393-114-2、4393-009。幼升小入学预登记点设在城中区教育局教育科北大街派出所4楼408室，咨询电话为0971-4919-505。现场登记审核需携带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学区内房产证明、不动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国货，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节目当中，可以在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来生缘》。《来生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离愁。歌词将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不舍娓娓的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和眷恋。歌手唱腔醇厚深情，情感表达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饱满啊。曲风温柔耐听，这也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怀旧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刘德华温柔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把爱恨离别啊有缘无分的茫然诠释的入木三分。舒缓的旋律缓缓的流淌着，瞬间也是勾起了藏在心里的青春回忆。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为爱犯了罪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婉转的经典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抒情，唱腔也是细腻婉转，自带浓郁的悲伤氛围感。歌词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爱情深陷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啊，字字非常戳心，共情力十足。歌手的嗓音也是深情有故事感。 将爱里的辛酸与执念也是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列入怀旧金曲热门的一个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心酸呢，缓缓地诉说着。伤感的旋律，温柔又绵长，唱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沦陷和遗憾。岁月的流转呢，老歌的韵味不减，静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能被歌声里的深情所打动，久久难以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哎，那么《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千纸鹤寄托思念和牵挂，字字句句呢，也是温柔深情啊，将心底的眷恋和相思呢，也是娓娓的诉说着。邰正宵嗓音温润磁性呢，演唱深情柔啊，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流传至今的经典相思金曲。

邰正宵温柔绵长的歌声啊，真的是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唱得非常的温柔又动人。舒缓的旋律，温柔绵长，自带秋日安静的温柔和氛围感。一首老歌，一段旧时光，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回望过往的岁月，珍藏心底所有的温柔思念与美好的期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如诗歌般的歌词呢，也是搭配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细腻情绪和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朋友们一同和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微风轻轻的吹过，把心事轻轻的诉说着起来，听起来让人内心的一个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浮躁，独享一份安静与释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关喆为我们带来的《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伤感绵长啊，歌词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关喆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让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也是释放心底的委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关喆带给我们的《简爱》。

0: 我将无奈。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第一天，我开始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朋友们可能已经都听到了，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清新、伤感，曲调舒缓、温柔，青春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词呢，也是诉说了失恋后的难过、自愈和成长，细腻贴合年少的心事啊，直白又走心。蔡依林清甜的声线呢，也是搭配细腻的演唱，将少女的脆弱和坚强完美的诠释着，也是极其代表作的青春怀旧金曲哦。

我知道您很难过，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清甜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啊，唱尽了年少爱情当中的难过与释然。熟悉的旋律自带满满的年代感，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懵懂少年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啊，陪伴无数人走过迷茫的青春时光，历经多年，依旧是心头难以忘怀的怀旧老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哇，《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一个经典的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曲调呢也是大气悠扬啊，传唱度也是大啊，传唱度呢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爱恨离别，放下过往与洒脱。歌手呢刘德华也是演唱的非常的沉稳深情，曲风呢也是经典耐听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代代相传永不落幕的华语经典。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啊，有收听《忘情水雪》。

哇，刘德华带来的这首《忘情水》啊，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满满都是岁月的情怀。时光匆匆，金曲不朽啊，这首老歌也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旧百听不厌，岁岁都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质朴啊。 意境悠远绵长，歌词清新文艺，以野百合、玉萍繁真挚的爱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治愈又通透，歌声呢也是沧桑温柔，包含了故事感，编曲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佳作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质朴沧桑啊，平淡的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动人的温柔和深情，舒缓的曲调安静又治愈啊，也是告诉我们平凡的美好也终会被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空灵的唯美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清幽，曲风呢也是温柔秘境啊，月光感呢也是月光氛围感也是十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唯美诗意，借助月光寄托心底的深情和牵挂。那么深夜的时候如果来聆听这首歌曲啊，内心满是安静和平静，经典的老歌自带温柔的滤镜，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心弦的歌曲，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1: 时讯青海，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财经资讯，青海十五五将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1: 科技动态，九章四号走出量子计算新赛道。
0: 文旅在线，2026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1: 体育快报，2026年攀岩世界杯17岁小将再次突破。
2: 时政热点，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的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0: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了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北、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0: 会谈之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0: 今年是巴基斯坦从中国建交75周年。75年来，巴中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重要原因在于两国在长期交往中不断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历经数十年风雨淬炼，巴中战略互信愈发深厚，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成为国与国长期友好交往的生动范例。
1: 1951年，巴中正式建交，彼时两国都在战后巨变的国际格局中探索发展道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立足长远，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真诚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世纪60年代，两国携手修建昆仑公路，直到1978年正式通车。该公路是巴中唯一陆上通道，实现喀什至伊斯兰堡的通车通行，将高山阻隔变为合作通途。同时，巴基斯坦积极助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彰显了两国坚守主权平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共同立场。
0: 秉持深厚战略互信，巴中合作内涵持续丰富，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双方逐步形成全方位机制化的合作格局，覆盖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多个重点领域。两国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双方深化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巴中深度战略合作的生动体现。当前，两国携手推进巴中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聚焦工业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农业现代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夯实合作基础，提振双方发展活力与增长韧性。
1: 巴中人文交流愈发紧密，为双边友好筑牢民心根基。走访中国各地期间，我通过考察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巴中联合科研团队交流，对接在华创业巴基斯坦青年等多种方式，真切感受在新时代巴中关系以人为本、创新驱动、面向未来的鲜明特质。教育合作是两国人文交流的核心抓手。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巴基斯坦使馆学校，见证着巴中友谊历久弥新。两国高校合作、联合科研持续走深，覆盖理工、医学、数字创新、农业技术等诸多领域，精准适配本土发展需求。大批在华求学深造的巴基斯坦科研人员、工程师、医护人员与青年创业者，已然成为连接两国社会、传承巴中友谊的重要桥梁。
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巴中两国始终坚守战略定力，深化持久务实合作。中国和而不同的处事理念，印证了良好国家关系的核心要义。伙伴相处不求模式一致，但求相互尊重，目标相通。巴中两国国情有别，优势互补，始终围绕共同发展目标携手共进。双方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密切协同，在数字治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领域深化协作，持续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合力。巴中合作实践充分证明南南合作的生机与活力，源自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源自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结伴同行，在机制化对话中的凝聚共识，在协同发展中实现共赢进步。
1: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前沿科创合作，巴中关系持续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世界越是动荡变革，越能彰显巴中战略互信的珍贵价值，越能够体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力量。立足建交75周年新起点，两国人民将继续携手同心，深耕合作，以坚实战略互信为根基，以务实互利合作为抓手，共同书写巴中友好合作的崭新篇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

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从我们一出生，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0: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表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青海是全国唯一的3个国家公园在建省，也是唯一的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省份，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15-5是青海生态优化转化的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罗东川表示，青海以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全力实施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推动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设立，努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高质量完成三北防护林工程6-7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让大美青海生态价值更显，做强清洁能源加和绿色新能源，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因地制宜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构建高价值的纯电产业链，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动生态补偿换绿换金，生态产业聚绿成金，碳汇交易呢借绿生金，让群众守着好水好山水过上好日子。
0: 让大美青海生态治理更优，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标准体系，完善地方性生态保护法规体系，让保护生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好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数字化治理体系，青藏高原地球系统。

0: 生态大数据中心，深化人工智能加在生态保护中的创新应用。
1: 我们将用心用情守护好青海的万水千山生态草木，让绿水青山成为青海永远的优势和骄傲。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把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76%以上。
0: 15/5/17，青海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努力让高原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更具温度，端稳饭碗，让就业更有奔头，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让产业带动就业，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把稳岗扩容、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做到家，培育壮大高原雪山向导、互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更有力，就业门路更宽广。
1: 落实普惠，让一老一小更有依靠，全力建设高原教育强省，巩固拓展省内外异地办学办班规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动省内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做优做精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那么康复护理往社区和家庭延伸，集中攻坚高原慢性病，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素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完善孕婴儿照护的服务体系。
0: 守牢底线，让日子过得更为踏实，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 罗东川表示，青海将继续拿出绣花功夫，把群众牵肠挂肚的大事小情办妥办好，把一张张民生清单变成家家户户的幸福账单。青海是全国首个绿电算电协同试点省份，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能源和气候优势，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和算力网建设。
0: 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表示，青海力争培训形成运营商引领、头部企业带动、民营经济参与、数据资源赋能的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持续稳固清洁能源供给的规模优势，进一步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全力推动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规模化布局光热产业，加快推进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
1: 科学布局通算、智算、超算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搭建高通量、低时延的高速传输通道，迭代完善全省一体化算力资源的调度平台，着力提升本地算力的接入占比和统筹调度比例，探索建立覆盖算力生产、传输、使用全过程的碳排放标准，逐步完善算力碳足迹的核算与跨区域的互认体系。
0: 高效衔接中东部乃至港澳地区的算力外溢需求，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本地算力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通供给，给广大经营主体提供电价稳、成本低、品质优的绿色算力服务。
1: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以科技赋能加品牌锻造为核心，多举措并举，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20号，尖扎县已建成17个特色种植基地，打造1331公顷高标准的农田，培育36种特色农产品，年产值达884万元，12个果蔬产品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多元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尖扎县聚焦产业链的优化，构建基地加市场发展模式，整合省县及企业各类资金，在卡布拉镇、康阳镇、昂拉乡等重点乡镇布局种植基地， 总面积达161.87公顷，配套建成日光节能温室787栋，净菜田51.33公顷，基地重点培育洋赌菌、草莓、网纹甜瓜等36种特色品种，年产量达1548.9吨，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同时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稳步推进小麦、青稞、马铃薯等新品种示范种植，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1: 在深入实施农牧产品良品一标培育工程工作中，尖扎县组建建乡珍品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整合尖椒花椒、尖扎的荞麦两大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统一质量标准与品牌形象，依托 CMA CATL 双认证农产品质量的检测中心，建立标准化的生产加全过程的溯源双轨机制，严控种植、加工、销售全环节的质量，推动12个果蔬产品获得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提升区域农业产品的竞争力和产品的溢价能力。
0: 同时，尖扎县搭建了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沟通联络机制，依托4家农业企业设立2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19名农学、园艺学等专业的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指导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推广绿肥种植循环、水肥一体化等9项先进技术，实现千亩蔬菜产区水溶肥全覆盖，以科技技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1: 5月20号，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镇流浪荒野营地呢，暗意涌动，以520画里东峡遥遇良缘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活动再次举行，旨在通过文旅加节庆的模式，破解发展短板，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进一步擦亮画里东峡金字招牌。
0: 活动重头戏是全新文旅 IP 形象的首次亮相，该形象呢，承续了雪豹坚韧无畏的精神内核，又融入了轻盈灵动的烟火气息，跳出了传统雪豹 IP 高冷的刻板印象。它以鲜活可爱的姿态，串联起东峡镇的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成为了连接游客和当地生态人文的新纽带。
1: 活动现场温情满满，主办方邀请了金婚、银婚及新婚夫妇代表呢共襄盛宴，老一辈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传递相濡以沫的婚姻真谛。现场举行的集体轻婚礼及免费旅拍环节，则定格了新人们的甜蜜瞬间。此外，精心设计的互动游戏，为单身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暖心平台，非遗剪纸展示、浪漫市集等配套活动，也让传统文化在山水之间焕发新生。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咱们都是中

0: 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面向15/5，我们将继续拿出绣花功夫，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带着各族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一起走，一个都不掉队。这是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20号下午在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发布会上的表示。
2: 罗东川说，青海及西部、高原、民族欠发达地区于一身的特殊盛情，让每一件民生实事都承载着更加深的期待，更有重的分量。花生民生上的每一分钱一直占在财政总支出的76%以上，从未因高海拔而降温，从未因地域辽阔而打折。
0: 近年来，青海先后打造了青海拉面、青秀等44个全国有名的劳务品牌，年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50万人次以上，异地办学办班让20000余名高海拔地区学子共享优质教育，时隔66年，一次性获批2所本科高校，让更多孩子圆了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梦。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成投用，高原群众不出省就能看大病，实施了我家门口那座桥便民工程，500座便民桥打通了30余万农牧民出行最后一步，今明两年每年还将再建500座。
2: 面向15/5，青海将从3个方面持续提升民生温度，在就业增收上培育壮大高原雪山向导、互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让更多劳动者的钱袋子跟着发展一起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落实普惠上呢，拓展省内外的异地办学办班规模与免费教育范围，推动省内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做优做精职业教育，为青海发展培育更多人才，让医疗服务向基层下沉，攻坚高原病和慢性病，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更好托起西洋

0: 方红、守护、朝阳美，
1: 都牢底线上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人员参保，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原好房子，让各族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2: 科技动态。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的9张4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完成了3050光子量级的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在大规模的低损耗光量子干涉网络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进展。这一成果为光量子计算的规模化、可扩展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再度巩固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1: 同为量子计算领域的探索，九章系列为何选择光子路线？光子计算可在室温环境下运行，但长期受困于哪些技术难题？九章四号又凭借着什么独门妙招实现了算力的跨越式提升？
0: 光量子路线为何是量子赛道的重要一极呢？当前全球量子计算机领域形成了超导、中性原子、光量子主流技术路线，它们依托于不同的物理体系，发展方向的差异显著。其中呢，超导路线需要在极低温的环境下运行，而其他的呢，则是需要构建大规模列阵，而光量子路线则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1: 第一，可在室温下运行，无需依赖极寒冰箱，超导量子计算机必须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工作，离不开庞大的制冷设备，光量子系统却能在常温下稳定运行，在部署、组网与工程化方面更具优势。
0: 第二呢，光子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光子与环境的耦合作用较弱，具有地推相干的特性，是天然的飞行量子比特，尤其适合应用量子通信、量子网络及长距离的信息发布。
1: 第三，天然适配未来量子互联网，光子是现代通信设备的核心载体，与量子中继、分布式量子节点高度兼容，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理想选择。
0: 东南大学的薛教授指出呢，九章系列采用了连续变量光量子计算路径，在大规模量子态生成、高斯波色的采样等专用计算任务上优势突出，但这条路上也存在致命短板，光子之间缺乏强相互作用，难以实现确定性双粒子比特逻辑门，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光子损耗。
1: 很多人认为光子损耗只是信号变弱，但在量子计算中，损耗并非简单的衰减，而是会直接毁掉计算过程。光子在传播、耦合、分数、探测的每一步都可能被吸收或是被散射，系统规模越大，损耗问题就越严重，有效多光子干涉事件就会随着系统程度去下降，这正是长期制约光量子计算向大规模发展的核心瓶颈。
0: 薛鹏教授进一步解释到呢，系统规模难以扩大，并非不是想增加光子的数量，而是光子一增加就会大量的损耗，导致计算直接失效。而九章四号的核心突破呢，正是从源头提升效率，通过构架损耗这两个关键方向同时发力，来逐渐破解损耗这个制约发展的死穴。
1: 量子时代的大门正被中国力量进一步推开，每一次迭代都凝聚着无数科研人的坚守和突破，每一次突破都指向国之所需、民之所向，从微光到宏观产业，从理想构想到现实应用，中国量子科技正在以稳健步伐把科技蓝图变为发展实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点亮创新之光。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5: 文旅在线。

0: 2026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幕。此次活动由美中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办，集中展示来自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多个国家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活动将持续到5月22号。
1: 在当晚开幕式的庆典上 ，LED 屏幕呢循环播放包括黄山迎客松在内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主题短片。现场同步设置中国非遗和文旅展位，并呈现精彩的文化艺术表演。约150位与会嘉宾通过品茶、参观实现的展陈、观看影像展播及欣赏文艺演出等方式，近距离展受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新资源。
0: 美中文化艺术基金总裁李丽在致辞中呢，重点推介了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黄山。他生动介绍了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冬雪和温泉，以及呢黄山脚下的文化和充满烟火气息的特色表演，诚邀与会嘉宾及美国民众到访体验。
1: 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的主任马云飞在致辞中表示，世界的丰富多彩源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以其独特的力量跨越语种，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紧密地相连。本次活动通过展览、视频、表演等交流和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朋友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感受到中国旅游的人文温度。

0: 5月21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拉开帷幕，现场观众将邂逅一场精妙绝伦的视听盛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3届，论坛紧扣时代脉搏，汇聚智慧共识，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凝聚力量。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的部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亮点纷呈。
0: 当人工智能遇见千年文明，当数字技术叩响历史大门，文化产业发展的崭新画卷徐徐铺展。走进山西的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型的沉浸式体验馆，五折木的音响体验馆，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游客可以亲眼见证缓缓构筑成型的建筑，光影流转间，古塔的岁月沧桑与人文底蕴扑面而来。
1: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更多人在画中游，实现了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数字复原工程，让历经千年风霜的佛像重现昔日色彩，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全息投影演出，让李白杜甫从诗歌中走来，与游客对诗互动，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穿上身的沉浸式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今天关注的信息呢，有关攀岩赛事。5月10号呢，2026年的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速度赛男子半决赛，中国小将赵一成呢以4秒54成绩打破了自己12天前创下的世界纪录。
1: 5月10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分湖文体中心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速度赛的男子半决赛中，赵一成对阵美国名将，两人在岩石上腾挪闪跳，互不相让，最终赵一成动作流畅，刷新了该项世界纪录。
0: 赵一成说呢，那一刻脑子里没有输赢，想的是和沃森一起爬，特别兴奋，那种兴奋让他觉得自己一定能爬得更快。当他如愿以偿的先拍下了终点的计时板时，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他战胜了沃森，也战胜了12天前刷新世界纪录的自己。
1: 无暇他顾，决赛紧随其后。当晚灯光明亮，岩壁高耸，赵一成与队友见面顶峰相见，赵一成没有因为打破了世界纪录而松懈，继续稳定发挥，以4分61秒的成绩率先拍板，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世界杯的冠军。龙建国获得亚军，沃森获得季军。
0: 赛后呢，赵一成说，我没有非赢不可的念头，只有跑出最快速度的信念。沃森则是评价说呢，赵一成是他见过的天赋最顶尖的速度攀岩选手。
1: 沃森创造过4秒64的世界纪录，一度是赵一成眼中难以企及的天花板。4月28号，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男子速度攀岩预赛中，赵一成发挥出色，以4秒58的成绩一举打破沃森创造的世界纪录。
0: 4分58世界纪录，12天之后呢，4分54又一个世界纪录，刷新纪录的是同一个人，17岁的中国男孩，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赵一成2009年出生在江苏省的苏州市，5岁的时候，他经常跟小伙伴去攀岩馆去训练，逐渐呢，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并且展现出了天分。9岁时，他参加的第4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获得U9男子难度赛的第一名、速度赛第一名、攀石赛的第3名，这对于他来说是很积极的信心。
0: 赵一成呢？非常的厉害。他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江苏省的苏州市，5岁的时候呢，就经常去攀岩，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那么，相信呢，这样的天才性的选手呢，成绩会越来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
3: 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5月21号17点发布的全省未来三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大通、黄中、互助、门源、海晏、达日、斑马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雨夹雪。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明天多云转晴，6到24度，乐都晴，7到24度，德令哈晴转多云，7到24度，共和多云，6到23度，海晏小雨转晴，0到19度，玉树晴转小雨，0到19度，马沁多云转雷阵雨，0到17度，铜仁多云转小雨，8到24度，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大通晴转多云，5到23度，黄原晴，4到23度，黄中多云转晴，4到20度，平安多云，7到24度，互助多云转晴，4到23度，明和多云转晴，8到25度，化龙晴转多云，2到20度，循化多云，9到25度，大通小雨，6到11度，黄原小雨，3到8度，黄中阴转小雨，4到8度，平安小雨，5到11度，互助小雨，4到11度，明和小雨，10到14度，化龙小雨，3到7度，循化小雨，9到1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

0: 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我们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哈、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啊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
那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12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啊，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

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也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同时呢，第三个。

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啊，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哈，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 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了，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
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24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24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3种解释来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4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比较圆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充盈饱满。那关于提到24节气的小满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是有多深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哪种满呢？抱歉抱歉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多选。今天跟大家分享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啊，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75%降到了45%，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异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

蚕在五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一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朝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三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三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啊，在快与慢、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总是要自己100%的去付出，100%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100%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大身心疲惫。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啥也没干好累啊？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了，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的一个运转的工厂，你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晚上睡前的时候你还在想东想西，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会在想，哦，他是不是针对我啊，本来你应该享受美美的大餐啊，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想，哎呀吃多了会发胖，哎呀我吃多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啊贪嘴是吧，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想东想西，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更累的是呢，你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抗这种想法，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他放着去吧。然后呢你把注意力从头脑里面的故事拉回到你身体的感官上，这个就是心理学上推荐的着陆技术，也是让头脑下班休息的最直接的工具。怎么做呢？请给大家啊，就是每天给自己啊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以下一些的事情啊，就是不感受不评价，这样呢可以让你的大脑休息下来，让你的大脑关关机啊，适当的啊这个把它关一掉啊，关一下，你的身体就没那么累了啊。每天留给自己10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10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万万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结了冰的消息和熬的雨的白的确没能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些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这可不是我专意跟你耍糊涂。少安，这点钱要是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散两破费，那可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这牛驴窝里头已经钻了好几年了，总不能老是没有个自己的家吧。妻子的这番话倒是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的这点钱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建三孔纯粹的砖窑或者石窑，眼下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就说估上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花钱以外，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伺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块钱工钱，每个小工两块钱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块钱。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块钱，三架门窗450块钱，白灰5千斤，每斤2分钱，也得要100块钱。一个人平均一天3斤口粮，总共得6袋面粉，每袋溢价16块钱，也得用100多块钱。还有烟酒和其他的费用，我的天哪，这就是把他手头的钱都花干了，那也不够啊。再说下一步怎么开办事业呀？再去跟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呢。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自己建新窑。可是没想到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件事很高兴，他对儿子说：“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眼下趁手头有这么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道熬煎了多少年了，心里头老是揣着一个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没本事，给你们也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我着赚了两个钱修建个地方，爸还有不高兴的，要弄就快弄。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可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 真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他对父亲说，爸，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除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除过以后，也没有能够立即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得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的姐夫过完春节以后又到外边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金富曾经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窃匠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是少安一家人心里头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有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着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的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她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儿的活干得比双水村的活都要精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的时候还把小外孙狗蛋儿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儿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田除开之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下面，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个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了。前边有两条玉带，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恰似五朵莲花。以前没有人在这儿建宅，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村外，现在他们倒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很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打得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5块钱工钱，就是出10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金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地发达起来，已经不把180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游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上2两烧酒，吃上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子里头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了。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的大兴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的不可思议。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之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她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了。她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村巷里碰见她，甚至连个招呼都不跟她打，就好像她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了。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候他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啊，而如今就像灵魂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起初玉婷根本就没有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头来个下乡的干部，他就拖拉着他那双破鞋飞快地跑过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只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甲湾那边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地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既然事事看来没有希望再变回去，他也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再赌气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一家子五口人总得吃饭吧，他难以在土炕上再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3: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你三个嫩妈都吃风拉屁去啊啊！你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儿呢，你等着谁给你种啊。
2: 凤英虽然过去和玉婷一样热心于革命，但是看来凤英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了。可是没有办法呀，孙玉婷也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有道理。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她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上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上半天的烟。她甚至羡慕地里找食吃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之后，玉婷苦恼起来了。她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的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嘛还可以凑合，一撒种他就把握不住了。一个小土疙烙，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帮着他做一下。在山里头孤单地劳动上一天，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情。她把饭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上半晚上的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儿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的。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一个得了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他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他的喉咙里阻塞着一团什么东西，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是他知道村里头没有什么人有兴致跟他谈这论那了。这样的时候，他便很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可是当他满怀激情地找了几次田福堂之后，发现福堂也变了，连田福堂也再也没有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之后，只好黯然伤神的生活。

错了都乐而为之。但是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但是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了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词呢。一段时间以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地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了。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儿还能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呢？可是田福堂绝不会像孙玉婷那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之后，他苦恼归苦恼，但是不务农时，及时的开始了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去学开汽车了，这是福堂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了。虽说他多少年没有参加劳动，刚开始出山的时候有点吃消不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双水村也毕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了。现在他已经慢慢的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他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头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可是世事不饶人嘛，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的握起了老绝棒，满头臭汗的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可他还记得小时候上冬学的时候，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是什么耻辱。家里头现在只剩下了他们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的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可是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在设法往一块儿调，可是他的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开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得怪润叶啊。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叫他怎么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可是这娃娃对他们家却

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们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上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每次登门总不空着手，吃的用的拿上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0%。

0: 19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6: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7: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9: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精准的力矩，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8: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1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2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9: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4: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 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雍培。
3: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五统计督察组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察。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新闻特写，共绘新蓝图，奋进新征程。全省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召开。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组团参展。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举办。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在西宁揭牌成立。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英国宣布与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五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20号与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红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阮建红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红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察组来青开展督察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察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察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景刚参加对接沟通。
3: 青海台记者赵鑫、范春华报道，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促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先进位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

0: 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锦刚、才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多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共绘新蓝图，奋进新征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李永辉，在京工作20年，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李永辉，
2: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作为央媒，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地讲好青海故事。
1: 在这份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新华社青海分社新媒体采访室主任王博。
3: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5年，青海产业4D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5年，青海产业4D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1: 中新社青海分社通稿部主任潘宇杰。
4: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亮点频出，擘画了青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5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1: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传媒集团记者张世珍。
5: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1: 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记者李文婷。
6: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绣花功夫办民生事。
1: 一场发布会凝聚奋进共识，一次新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光明日报社青海记者站站长万马佳。
7: 我感觉有3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5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 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1: 凤凰卫视记者王舒。
8: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1: 青海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赵静。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0: 青海台记者万小磊报道，日前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精准监督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齐海峰报道。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创新的最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东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五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多类特色旅游商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青海山棕水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永娇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了很多具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和特色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影旅融合主题互动、瞿潭秘境、噶日塘秦克石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游客陶女士觉得，青海藏式文创、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希望今后也能有更多机会来青海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位，有效拉动现场交易，刺激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丽说，展会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让全国的专业观众、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0: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从水清岸绿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请听青海台记者万小磊、王芳发来的报道。
9: 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河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麒麟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西宁市西关大街街道北气象巷社区党委书记拉子云。
10: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气象巷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

0: 南昌河西内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岸边的景色也非常优美。南昌河西内湾变化非常大，是以清暗绿，岸绿两色交融，形成了一条河，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新宁市民翟贵臣：
1: 我感觉南昌河、西内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宜居宜游，我们在这生活非常幸福。
0: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合唱水清夜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青海省水利厅河湖处处长赵新素：
2: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青海台消息： 5月19号到20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行。据了解，大赛共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和宣讲微视频4个类别，覆盖范围广，参与热情高，作品质量优良。 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紧扣主题，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情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 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同样亮点分成，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通过曲艺情景剧等文艺形式传递理论知识与时代精神。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 青海台消息，自即日起到高考结束，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申领绿色通道，多措并举，优化办证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全省各户籍派出所、政务大厅、户政窗口设立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当天受理、当天审核签发。受理后第一时间与质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身份证。同时，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临时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立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报道。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地利共和国建交55周年， 为深化中奥两国人文交流，近日中奥建交55周年 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专场音乐会 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演出在莫扎特 C小调 奏鸣曲中拉开序幕。 奥地利知名钢琴家米特拉科特以精湛演技完美演绎古典乐的典雅深邃，美籍华裔钢琴家岳壮以一曲《小星星变奏曲》将音乐会推上了高潮。两位钢琴家还共同演绎了莫扎特的 C大调四首联弹奏鸣曲，丰富和谐的声部层次将莫扎特的音乐魅力展现得酣畅淋漓。 最后，岳壮和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共同演绎了中国经典作品《茉莉花》，清澈婉转的钢琴伴奏配合合唱团柔美的和声，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东西方音乐融合的独特美感。奥地利钢琴家米特拉科特：
4: It is a very great pleasure for me.
5: 我很高兴来到青海，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和热情的人民。此次青海之行令我十分振奋，能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为青海观众演奏莫扎特作品，共享音乐传递的美好情感，我倍感荣幸。
0: 观众朱磊：
6: 非常开心能够在青海，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欣赏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让我切身实地感受到了中澳音乐的不同和各自音乐的魅力。
0: 观众谢亦可：
7: 整场音乐会十分的精彩，四首联弹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两个演奏者也非常配合默契。
0: 作为一场连结中澳情谊的公益义演，本次

0: 此音乐会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对推动青海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1: 青海台消息，5月20号，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物流服务中心的揭牌启动，标志着西宁市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在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西宁市城北区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宽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式联运与网络货运业务， 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全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2: 青海台通讯员桑斗采访报道，最近玉树州组织相关人员赴深圳市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招商推介活动，在嘉实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总投资 2.5亿元 玉树称多亚太冰川矿泉水项目进行座谈，就项目落地前期工作、用地审批、要素保障、产品研发、建设运营等环节等事项达成共识。 在中公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双方就玉树水资源绿色开发、高端饮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座谈。该企业表示将充分运用资金、技术与渠道资源，深度挖掘玉树水资源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政企双赢、群众受益。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中高考即将到来之时，日前共青团青海省委正式开通123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中高考减压专线，同步推进校园心理调试系列活动，为全省备考学子筑牢心理健康防护墙，帮助广大考生有效缓解应试压力。
2: 为关爱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群体减轻一线营运负担，日前青海省总工会全面启动暖驾护航、请暖卡友全省货车司机驾驶证年审体检费减免活动。活动面向全省持有 A1、A2、B1、B2 驾驶证需办理驾驶证年审的货车司机，预计惠及全省3万名货车司机。
1: 日前，海东市中心城区到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的开通实现了海东核心区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高效直达，有效破解两地无直达公共客运的出行难题。市民可关注海东出行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享受线上预约加定点接驳服务，全程无需中转。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2: 在2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说，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7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不变。
1: 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
2: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帕斯说，政府还将依据宪法组建经济社会委员会，使其具有广泛参与性，以应对危机。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扎实推进，
1: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今天请收听深耕幸福里，筑牢宗治盾。
0: 省内民生新闻，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化龙产业振兴跑出加速度。
0: 国际方面，中俄地方合作互补共赢，共享发展新机遇。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乐都、格尔木、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玉树地区有6到7级偏西风。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晴，6到24度；
0: 乐都晴，7到24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21度；
0: 共和多云，6到23度；
1: 海晏小雨转晴，0到19度；
0: 玉树晴转小雨，0到19度；
1: 马沁多云转雷阵雨，0到17度；
0: 铜仁多云转小雨，8到24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5度；
0: 大通晴转多云，5到23度；
1: 黄原晴，4到23度。
0: 黄中多云转晴，4到20度；
1: 平安多云，7到24度；
0: 互助多云转晴，4到23度；
1: 民和多云转晴，8到25度；
0: 化龙晴转多云，2到20度；
1: 循化多云，9到25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

0: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文化馆3517个，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全国全年的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52135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征程上落笔生辉，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0: 福建福州市以三坊七巷为载体，让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生动教材。陕西咸阳市杨凌区开办大碗茶文化讲坛，在润物无声中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云南腾冲市侯桥村举办火塘会，理论宣传融入当地民俗。借助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多人体悟到真理的甘甜。
1: 培育和践行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使之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绝的行为准则。今天，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中国好人纷纷涌现，以榜样力量引领全社会见贤思齐、争做先锋。诚信文化广泛弘扬，舌尖上的浪费有效遏制，文明观赛与文明旅游成为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涵养向上向善的时代新风。
0: 从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一幕幕情景史诗镌刻历史，凝聚民心，为民族复兴征程奏响昂扬乐章。从哪吒之魔童闹海、黑神话悟空，到我的阿勒泰主角，再到只此青绿咏春，文艺各领域深耕创作，为大众奉上丰厚的精神食粮。
1: 文化既是凝心聚人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建设非遗工坊为 1.49 万家，带动相关产业130万多人就业增收，生动诠释手艺养活一家人，非遗振兴一个村。
0: 2025年7月，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2月，口头叙事艺术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入选保护优秀实践名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各地博物馆积极运用数字解说、云端展览、沉浸式交互等新技术新形态，让文物开口说话，引导大众观展从拍照打卡转向品读文脉。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为 15.6 亿人次，数字背后是文博热、文创风持续升温，融入到大众的日常。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相融相通，与人民现实生活相契相应，成为融通古今文脉、滋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0: 财政部20号公布一至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巩固向好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 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3%，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9%。
0: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最近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州三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通知强调，各地要在七月底完成招聘工作，对于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意愿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且落实工作岗位，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的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的相关优惠政策。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论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地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1: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是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交流往来的事，我们都愿意积极推动，将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鼓励两岸民间加强互动交往。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
1: 台湾民调显示，岛内的20岁到29岁的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朱凤莲就此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0: 中国国民党智库最近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 80.3%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对此，朱凤莲答问时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以外谋独，煽动对抗，完全是违背民意，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 5月19号，2026年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在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启动，沿黄九省区的自驾爱好者组成的自驾车队整齐鸣笛，从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程。车队从青海黄河源头出发，沿着黄河干流向东行进，沿途经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最终抵达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全程串联黄河流域标志性生态景观与文化遗迹，通过自驾体验、文化探访、风光打卡等形式，全景展现黄河从源头到入海的壮美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0: 20号，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结果在江苏无锡揭晓。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本届大赛吸引全球300多支高校队伍报名参赛，经过预赛选拔的25支队伍晋级总决赛。总决赛期间，各参赛队伍需在5000瓦的总功耗约束下设计并安装小型超算集群，完成国际通用基准测试、世界模型、引力波数值模拟、量子线路仿真等高难度赛题的运行和优化，并参加答辩。另外，25支队伍还通过抽签分成5组，开展超级团队赛，跨校协作攻克戈登贝尔奖获奖应用模型，共同复现数字孪生地球。
1: 近日，中国气象局印发《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26至2035年，锚定全球覆盖、要素完备、技术先进、标准规范、质量可靠、流通高效的总目标，系统部署未来10年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建设任务，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
0: 方案提出3步走发展目标，到2027年完成地球系统数据资源摸底调查，初步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协同治理和共享共用制度。到2030年，平台平稳运行，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到2035年，地球系统数据应用场景深度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方案着眼筑牢基础、拓展应用、完善治理、强化协作等方面做出具体部署。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通报2起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涉中医药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任何打着中医药旗号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出重拳，发现1起查处1起，绝不姑息。对涉事机构和相关负责任人，依法从严追究责任，坚决实施行业禁入和吊销执业资质等惩戒措施。
0: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 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

0: 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麦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这次接续采购，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实现多赢效果。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重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1: 从企业高管收受上亿元资金贿赂，到大宗贸易疑惑多卖的合同诈骗，从跨省维权遭遇莫须有罚款，到外资企业生产线上的坚守自盗，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已经满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批典型的案例共为6件，展现了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加强对涉企案件的法律监督的决心，以高质效履职办案，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近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01万件，同比增长1.8%。在众多投诉中，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值得关注。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当前技能领域消费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风险金融化等特点。培训服务投诉主要集中在数字技能、配音、职业资格、招录考试、学历提升、驾校、网络理财等7个领域，平均涉诉金额超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的特征。
1: 5月19号晚，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在重庆市长寿区体育中心落幕。本届比赛共设了男女子跳远、三级跳远、跳高、撑杆跳等8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最终以5金4银3铜的成绩，高居本届赛事奖牌榜的首位。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北京时间8点整。